实了。进化论是不信神的人所持定的最好的学说，但它纯粹是推测，所以有许多事是要靠信心去接受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诸世界可以指诸世代，诸世代是借神的话造成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的话要比原子弹，比氢气弹有能力。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至于神的话所谈论有关宇宙起源这一方面的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若不是接受，那么就是拒绝。神的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启示。你要不就相信神，不然你就接受推测。你别说进化论是科学的，它根本不是。如果它是科学的，那么所有的科学家都会同意它的学说。可是现在问题是他们不同意。今天有许多顶尖的科学家，因为看到进化论里面有许多错谬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放弃进化论。我听过这样一个可笑的故事，一位博物馆的向导向一群游客介绍馆里面陈设的一只恐龙的标本。这只恐龙的骨骼有一部分是人工造的，有些是真正挖掘出来的。考古学家就将它们小心地拼造起来。那向导说，这只恐龙的年龄是200006年。旁边的游客一听见他这么说，个个惊讶地望着他。其中有一位就问说，你说200006年是什么意思啊？那六年是怎么来的？哦，我来这里工作刚好6年呐。我来的那一年它是200万年，所以现在应该是200006年。从这个小笑话，你可以看出那种年数的制定是何等的可笑。信心的意思，就是你对宇宙起源有坚固的基础。我不需要随着科学的知识的增长而去改变我的学说。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神创造天地，不需要因时间而改变它。让我们谈谈个人的信心吧。摩根有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指引，他说，生命应该由信心来操纵，不是由怀疑操纵。生命也应该经常闪耀着希望，而不是被失望所覆盖。而在生活中要常常实行彼此相爱。信心并不是被收藏在珠宝箱里面的一粒珠宝，信心也不是橱窗的陈列品，信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接下来我们要看见三位活在洪水前的信心伟人，其中一位实际是活到洪水之后，他们是亚伯、以诺和挪亚。亚伯给我们看见信心之路，以诺叫我们看见他如何凭信心而行，挪亚使信心

见证，他们都是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活，也凭信心得救。神透过亚伯给我们定下了一个恒久实用的原则，让我们单单凭这个原则来亲近神。这个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接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救恩。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看见基督的日子就喜乐了，亚伯也是一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看看该隐跟亚伯这两兄弟的故事，我们要看见该隐所没有的，而亚伯却是拥有的。到底这两兄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前面一章第十五节，耶和华对撒旦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曾经告诉夏娃，她所生的儿子要成为女人的后裔，但是亚当跟夏娃并不知道人类与罪恶的斗争要持续那么久的时间。他们以为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那位要打败撒旦的人，但是他们的儿子该隐却不是救主，而他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我们来比较这两兄弟，他们看来很相像，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拿一般的观点来比较他们，我们不能说大儿子的性格和行为不好是因为他继承了母亲那边的祖先们的特性，说小儿子人品好是跟他父亲这边的性格有关。该隐和亚伯根本就没有祖父祖母，我们不能够用遗传的观点来比较他们，我们也不能用环境的因素来说明他们的不同。今天很多人认为环境能够影响人的性格，他们说假如能把环境的条件搞好，那么就没有人会出现问题了。这又等于说，假如我们把贫民窟完全拆掉，将那些人迁到漂亮的房子里面去，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好了。当然这种的观点是非常可笑的，该隐和亚伯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又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一日也许是安息日，因为他们那时候仍然属于旧造，就是头一次的创造。该隐拿地里头的出产的拿子，在原文里含有拿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的意思。第四节接着说，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两兄弟的供物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两个人不都是凭顺服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吗？不是。我们知道神曾经向他们启示，要他们带羊羔来献祭，那只羊羔是预表基督。有人会反对说，创世纪并没有这样记载。不错，他没有记载，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是因着信献祭给神的，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亚伯从神那里得的启示，该隐也一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家庭里，只是该隐不注重那个启示，他随意拿自己喜欢的来献祭，他拿土产作为祭物，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个以自己的行为作为祭物献给神的人。今天还有许多人以为自己不错，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讨神的喜悦，就像该隐一样，把自己耕种的收获献给神。但是亚伯却带了一只羊羔来献上，他把羊羔杀了献上。你如果在场，你或许会问，亚伯弟兄啊，为什么你带羊羔来呢？他会说，是神吩咐的。你以为羊羔能够除去你的罪吗？他就说，当然不是，不过是神吩咐的，我就照做了。神告诉我母亲说，将来会有一位救主从他这个支系而出，这只羊羔就预表那位救主。我是凭着信心来献祭的，盼望那一位救主有一天会来到。神一开始就说清楚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到神面前来，都承认自己是罪人，罪的刑罚是必须负担的，因此就要杀那只羊羔。他当然不能除罪，但是他却是引射着那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而且这只羊羔是凭信心献上的。亚伯的祭物预表基督，他是凭信心将它献上的，这就是救恩之道。神老早将这救恩之道显明得清清楚楚。虽然今天我们是迷失的、愚昧的，可是我们不要在这里再犯错，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道路，神把他赐给我们，叫他为我们的罪而舍命。亚伯就将信心之道解明了出来，让我们晓得这是洒血之道，基督借着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位信心的伟人，他就是以诺。如果你是借着基督到神面前来，你就是与他同行。因此信徒凭信心而行是非常要紧的。好，下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创世纪第五章首次记载了以诺的事迹。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一章里面记载了许多人受束满足而死的事情，是相当悲哀的一章圣经。这里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后来亚当死了，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赛特也死了。许久以后，在亚当里人都死了。这一章圣经就好像带你到一个墓地去一样，你读墓碑的文字就有类似的话。今天人类照样面对死亡，但是读到这一章的下半部分就跟前面的一部分不同了。第18节到24节记载了以诺的事迹。创世纪第五章18节到24节说，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亚烈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就是以诺的事迹。前面说谁谁活到多少岁就死了，只有以诺是唯一被神取去的。圣经说他与神同行。到底以诺的信心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呢？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会详细的讲解。好，下面我把希伯来书第11章从第1节到第16节的经文再读一遍。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接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
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下面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这些有信心的伟人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我们看见亚伯因着信他献那美好的祭，我们看见以诺他因着信他与你同行，他不至于见死，活活的被你接去。我们看见挪亚因着信他就造了一只方舟，所以就救了他们全家的人，其他的人都被洪水所淹灭。主啊，让我们有信心得救，我们也信心与你同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每天24小时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我们的同工分享了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脱离一切暧昧的行为，为神所用。我是肖怡乐，愿意借着网络与你分享神的话语。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第九章一到二十八节，主题是更贵的宝血。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啊会有一些怀疑啊，就保险啊只有一个啊，什么更贵的保险啊？这里并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好保险不够，还要有一个更好的啊保险啊。这里乃是啊讲到我们啊人要经历啊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这个保险在不同的层面啊这样的显出来。

告诉我们，生命最宝贵，没有超过这个生命的。这是我们地上必死的生命吗？当然不是啊，这是天上永恒啊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也就是啊我们的主的里面，我们得到啊这样一个复活的主的生命啊住在我们里头。啊，这样的一个神伟大的旨意是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点明我们这些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是跟他有美好的关系，是神的心意要与我们在灵里面有交通，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啊，仍然是讲到啊，神渴慕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啊，这些人要做神的子民啊，并且啊神啊要擦去我们所有人一切的眼泪，所有一切啊的难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啊，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啊都过去了。这是在啊我们每个人到那一天才真正知道，可以失去的那些并不宝贵，不能失去的啊才是真的宝贵。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奥秘。在以马内利这个奥秘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有极大的啊盼望啊喜乐啊平安啊，甚至啊我们啊可以有一个心智来服侍神啊，来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主耶稣是最善于教导的，他非常简短的点出这一点啊，他讲到人生啊最大的问题的时候啊，他就讲到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面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吗？啊，我们今天要看一看要如何得到生命。耶稣基督继续讲，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5节，其实是在26节之前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讲了这句话。他说啊，答案是这样，你要得到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啊，除了要向自己死，并且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没有别的方法，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啊，他要给你的这个复活的生命，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啊，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啊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讲，讲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上吊生命的必啊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很柔软，这个生命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不是地上的这个 biological 的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是会失去的啊，但是在神的生命里面啊，他给我们的这个是永恒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啊不要那么在乎这个虚空的这样啊，所有的在这个世代中啊一闪即逝，好像如梦一般的醒过来以后，人就轻看那个梦，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扫时就不见了啊。我们啊不要只注重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啊，我们啊需要啊知道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把他的宝血为你流啊，他的生命啊就赐给了我们，这是复活的有能力的啊，并且他买赎了我们，是让我们啊这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世上，成为基督的使者，可以在他的身体里面成为肢体啊，让啊我们这一个人啊的罪得赦免以后啊，彼此啊鼓励啊，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我们就宝贵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啊低头祷告。
将来主我们感谢你在真理里面使我们得到自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第九章。

0: 方啊，我们要来思考耶稣基督保险的功效，就在过去啊，超越了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以及啊，现在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做洁净我们良心的工作啊，最后啊，因着啊，耶稣基督你爱子的缘故，他已进入天堂，要我们将来他已经为我们在那里预备地方啊，天门开启之日，我们喜乐的啊，进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丰富中。谢谢恩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很快的看一下，虽然这个经文很长，但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很快的看一下如果讲不清楚的那圣经也有根据，就是在九章第五节讲的这几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还因为时间不够，不能一一细说所以，但是我们想细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旧约中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你这个人说旧约跟我没什么关系旧约很有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人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也是要如此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就是要谦卑，你虽然不是知道全部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还要做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就是要献祭献祭，就是我不能死，我死了就没办法了，所以我就把牛羊带来让他死，让他流血，让他被献在坛上，就替我死。这是旧约里面。那为什么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人不能见神，人见神必死，因为我们是罪人有一些人还没有犯罪，但是他罪性就在那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唯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在末后的亚当，就是第二个人的生命里面得回亚当应有的权、应有的名分应有的祝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两个人，要不然就在老亚当里面，要不然就在末后的亚当里面。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六节里面讲的，末后的亚当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两个中间选一个。如果我们要留在老亚当里面，我们不能胜过这个撒旦的攻击。撒旦他是这世界的王这个亚当的生命无法胜过魔鬼，也没有办法被试探的时候能够得胜更不能够抵挡他的控告。但是如今在基督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感谢主，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因此感谢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了解在旧约里面大祭司如何的来到神的面前。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这是把这两个地方隔开的我们等一下只要注意这件事情就好因为在圣所里面是祭司可以进去可以服侍，但是至圣所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不但要进去的时候带着血为自己除罪赎罪并且要为别人除罪赎罪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位大祭司等一下我们就看，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时大祭司所带的这一个血所代表的只是一个影像，只是一个预像，那个实体是耶稣基督，它是一个预表。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不是像我们照镜子照了以后觉得自己怎么样，今天你照了久不久镜子有一些人要我停一下他才会醒过来有没有照镜子？有没有照很久我不是叫你不要照有时候我太忙了忘记照镜子结果一出去一看，哎呀，这个怎么是这样，人家看到这个不好看我们有一些人如果没有照镜子的话就会手如飞蓬所以我们需要照镜子，但是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只照这个外表的镜子。当时旧约里面所照的这个镜子不一样这个镜子是什么呢这个镜子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影像，这反 人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是用金属做的铜镜啊做的啊。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个铜镜啊，在圣所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要来到啊神的面前，我们啊需要啊献上这个祭物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也在所有的仪式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摩西的山上的样式啊来做啊。因此在山上的样式里面定规啊，这一个约柜是什么，会幕是什么，不能有一点差错的啊。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这个不能一一细说啊，所以我们啊就不讲了。我们以前也有一些人啊听过，但是你需要知道神人相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说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不是无所不在的啊，我们跟神在什么地方相会啊？啊，在什么地方相会？出埃及记25章第8节讲到旧约里面，他们什么地方跟人相会啊？神吩咐摩西说：“你记载下来，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里面。”啊，不是，他不是这样写的，啊，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意。就像是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是要跟我们有亲密的啊关系。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轻忽神啊，我们啊没有啊尊主为大，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计谋啊，但是没有把山上的样式搞清楚。要搞清楚山上样式，请你们多多了解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啊，是啊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10章20节里面后来就告诉我们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裂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时候，当时这个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圣殿中非常厚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人可以进去了啊。今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而是因为幔子已经裂开。这个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啊，就是第一个帐幕啊他还存的时候啊，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赎大功之前，他们只能看到这么多光，所以那些宝血只是一个影像。好，第二个我们看第13节到22节里面讲到这个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人，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他们信主啊、非常艰难啊、你跟他讲清楚了，就说没有比信主更好的，也没有人信了主以后后悔的啊，并且啊神也没有向你要求什么啊，这白白的救恩神要给你啊，这都很好啊。但是他不能信的一个原因是他里面良心上面受责备，他怎么我做了一些事情还不能到神的面前啊，于是啊这些人啊用各样的方法拒绝跟神亲近，因为怕神想起他的罪来啊，所以他要远离神啊，比较安全一点啊，其实是不安全的啊。但是这个良心我们信主以后有的时候仍然会被控告啊。为什么被控告呢？因为有一位撒旦啊，他是堕落的天使长啊，他继续不断的控告我们信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良心上面的控告就让我们很多人说，算了，我今天不能侍奉，我今天不能领圣餐啊。为什么不能领圣餐啊？今天啊跟人心里面有一个过不去的事，我没办法饶恕那个人，我们不能领圣餐。或者我们夫妇两个在那个难处中间，我们今天吵得很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认罪悔改，我们就没事啊。否则的话问题啊就很大啊，会继续下去。好，我们的良心我们现在啊稍微看一下，跟这个血保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保险一撒上去以后，我们天良的亏欠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啊？因为圣经，因为神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利未记啊，有两节圣经，第一节在利未记7章27节啊。好，我念一下就好了。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啊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啊，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为什么要剪除？为什么吃血有什么不好？哦，我认识有些人，他说你不知道这些好处啊，喝血的好处，所以你说不要吃血。我们家世代养鳖的，叫甲鱼啊，甲鱼那个鳖啊，就是把它抓起来以后啊，然后把它的那个血生的活不要煮熟的。酒放在一起啊，你喝下去以后身强体壮精力马上恢复啊，好得很，美好的很，补得不得了啊。后来我问他，后来才知道哦，他们家世代做这个，但是他们家的人寿命都不长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啊，但是要大家要小心，神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还有很多的细菌啊进到我们里面，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啊大家要记得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啊？生命不同，生命的源头不同，你要接受神的生命，不要接受这一个啊其他任何受造之物的生命，要接受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啊！我这里一起来念啊，利未记十七章十节到十一节，来，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些旧约的人是看不懂的，而这个血跟生命又能够赎罪，这在讲什么？今天我们有圣餐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的约，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旧约所有一切有碍我们的字句都撤掉了，所有一切控告我们的都没有了，都失效了啊！所有一切都在宝血的底下，我们这个人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他只看到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得蒙悦纳，是按照他极丰盛的恩典啊！这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也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也不是啊我们啊有任何的苦行苦修啊或功咬牙切齿的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啊赦免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乃是神丰盛的啊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全都给了我们，所以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全部都给了我们，只是我们拿到了多少，我们在今世的时候要注意啊。好，那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啊到第二十八节，很快啊，这一段啊，刚才讲到是我们在啊世上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的难处啊，天良的亏欠，你不需要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保罗说，我不判断我自己啊，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也不怕被人论断啊，因为论断我的算什么，主最后是做判断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今天有任何的问题难处临到你的时候啊，你就说主知道，跟主祷告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不是这样的，也不用再多解释了啊，到那一天通通会真相大白啊。好，这个第三就是保险是啊，我们献上的时候天门就开启，这是未来的这个事情呢，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到什么地方啊，乃是进了天堂。感谢主，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啊，他在父神的右边，你说主是无所不在的，他也住在我心里，不错，他也在我周围里面来做一些事情，不错，他也是两三个奉他的名聚集时他在我们中间，不错，但是他更重要的，他让圣灵来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那里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你为我祷告，是在父神的右边，是在天上，这诸天之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你们曾经讲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啊，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地是之别太大了啊！今天我们主他就是这样的啊，恩待你们每一位，恩待我， 这不配的人啊。虽然我没有去过天堂，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去过，且写了一些啊。我希望我不要有那些经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要去天堂看一下的下来啊。有些人说天堂我倒不想去，地狱我想去看一下啊。浮士德游地狱啊，就有他不是好玩的啊。他去了，很多人看见一些灵界的东西疯掉了，回来真的疯掉啊，太可怕了啊！请大家注意啊，去过天堂都是不想回来，为什么？他看过瞥见天堂的一点点东西，他不想回来，他为什么还要回来啊？受苦呢？只有圣经中间所写的，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些人的经历你做参考就好，这个身体并不重要啊。神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祝福的赎天的荣耀的啊身体啊，在那个身体里面你我都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感恩啊。我们看见彼此的时候，看我们会说，哎呀，你怎么啊这么柔美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啊啊都不知道啊。这一个神将来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是这个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关，这个生命是赐给你我的。好，我们现在啊一起啊再来啊看一下啊，看一下靠神的应许，靠神的话，这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你听任何人的经历啊，我相信他们是很真诚的，但是绝对不是完全可靠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发生的事情，人家跟我们讲曾经发生过这些事那些事，有一些我们记得，有一些实在是不记得了啊。请神啊帮助我们。好，我们有一句话啊，就是宝血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付魔鬼的控告，好不好啊？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已经从天上摔下去了，就是魔鬼啊。所以你不要被控告，我们今天把良心啊，所有一切控告除去，不要再有任何人有控告你的时候，你觉得受伤，你觉得委屈，你觉得不能面对现实，你觉得被刺伤到你没有办法再承受的。今天真的求神的安慰的话语，他神自己亲手来触摸啊，我们的受伤的灵魂，受伤的心灵啊。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啊，里面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啊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今天我们的性命是最宝贵的，刚才讲了，但是可以因为羔羊的血跟我们所见证的道啊，能够啊让一个更宝贵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会更像耶稣。所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益处，乃是我们活着是他的人，而死了也是他的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啊。这在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里面就如此的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起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死了，对罪死了啊，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是给我们的特权。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基督，你今天就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不见得站立得住啊！为什么不愿意站立得住？我们刚才讲了，在幔子里、幔子外面啊，有一些家具，我们以前讲过，我很快的再讲一下。那个会幕，你要进去，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去的，就啊东边可以进去的。大家都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啊，不能进去的。今天很多人讲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不要信耶稣也可以。神讲得很清楚啊，只有一条路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啊。为什么一直讲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呢？这是最重要关乎这些救恩的事情。你没有主复活的生命，怎么可能将来进入复活呢？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耶稣基督跟亚当，一个末后的亚当跟亚当，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啊， 所以啊，我们啊刚才啊所看见的啊这一个，我们现在靠他的血称义啊，这是在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节啊，所以我们就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然神的愤怒是因为被造的时候是要完全像他的，但是我们不像他，所以在进到会幕里面的时候，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铜坛。这个铜坛就是要把祭物要撒在上面，为什么？因为我有罪必须死啊，所以流血的时候就放在上面。铜坛上面还有网子，为什么有网子？有些肉弹出来的时候啊，你还在那边还可以拿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你信主以后，有的时候说主啊，我现在逍遥法外，跟主啊请假几年几十年，你请假也没用，你已经是属主了，到时候还是会弄回来，叉子插回来啊，要放在那地方，因为你已经献上了啊。那坛上面还有脚，那个什么脚啊？脚就是把那个祭牲绑在上面，那祭牲一看这很热就跑了啊。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一信主的时候很高兴啊。我们今天献上的是我们自己。哎，人对罪死了，我们今天进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要进到的那一个是一个洗濯盆，洗濯盆啊是什么东西做的？也是铜做的，那铜是很特别的东西做的，是照管会幕外面那些妇人的啊镜子。刚才讲的镜子，一天照好久啊，自我心想啊，有人说是孤芳自赏，有的人说越看越美丽啊。啊，后来你跟人家说我真的太美丽了，有些人说你看错了啊。那个镜子不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但是有一些妇人，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她就捐出来了啊，捐出来做什么？就做洗濯盆。洗濯盆的时候，哎，那个祭司那要去啊服侍主的时候，一照就照出来什么？我们的污秽肮脏啊。所以我们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她们一定会把你这个弟兄的啊一些啊瑕疵给照出来啊。你们结过婚的人就知道，你的弟兄啊。啊，你说神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姐妹，眼睛都看得很清楚，我有什么动作，我还没有什么动作的时候，我姐妹早就知道啊。所以你们也是一样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不知道啊。有些姐妹比较聪明，她不讲，她是存在心里啊，这个更让你捉摸不定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真的不晓得姐妹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她不需要你讲她就知道的啊。就是所以我知道姐妹们听到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啊？这个讲了那么多逻辑，我不需要逻辑，我早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来，快点，快点，快点！好，我绝对会快一点啊，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啊，有时候你有些人啊，真的是讲到说，进到啊神的面前，好，你看到啊陈设饼啊，跟我们今天摆在这里十二个支派团契，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餐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的，在一个身体里面，跟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不要分门别类的啊。那个光就是金灯台，是照亮世界的光。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啊，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是光，就在圣所里面，我们都是。然后还有一个啊，金香炉啊，金香炉啊，就是香坛。那个香坛在这边希伯来说好像是跑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其实不是，它就是在瞒着外面，但是它的目的是烧香，是有香气，是要献上祷告，是要进到至圣所的啊。所以啊，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看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就是十诫在上面。我们任何人没有办法守这十诫的，必须在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律法的要求。第二个，我们看见有这个玛纳啊，隐藏的玛纳，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食物是在基督里啊。然后再有一个是发芽的杖，是亚伦发芽的杖，十二个支派都放了那些杖进去，都是死的，只有亚伦啊，就是利未支派的这个杖啊，能够啊长出熟性出来啊，能够啊活出来开花啊。这个长了叶子开了花结出这个熟性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拣选啊，复活里面的耶稣基督。那最后还有施恩座啊，这个施恩座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神悦纳我们，他向我们伸出金杖啊，接受我们。好，我们今天也晓得在至圣所里面没有椅子啊，圣所里也没有啊，事情都是继续进行，只等到耶稣基督完成的所有，他才在天上坐在啊父神的右边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大家不要以为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搞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搞定， 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搞。那自圣所里面没有光的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光，就是不需要日月照明，他就是光。今天我们需要真正的看见属灵的这个光景。好，我们啊也注意到，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了以后，我们要传十字架的道路，为主做见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有一个全备啊的救恩，是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特别讲了，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可以称义啊，最后啊我们也可以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今天我不管你是谁啊，你如果不喜乐的时候，你没有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人啊，有了主就有了一切。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人就活起来了啊！啊，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就讲到了。若我们在光明中行啊，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怎么样跟神彼此相交？不是，他说就彼此相交，是彼此人跟人、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弟兄姐妹一起。啊的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是他的血的功劳啊，功效啊。我们再看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里面有讲到啊，我们这些人得赎脱去祖宗所流传的一些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什么呢？凭着耶稣的宝血啊，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应当唱新歌，有一天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因为他从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做国民做祭司。他是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今天我们啊这样的一个主日，我们纪念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也是被杀的羔羊，是肩负了责任，就是来救赎所有败坏的亚当的族类。主啊，我们今天啊能够啊在他的里面啊成为啊父神你的儿女，我们何等的喜乐！愿主继续不断的把啊在啊这样的一个宝血洁净了啊我们啊天良的亏欠，并除去了过去律法上面所有对我们一切的啊约束、捆绑和控告啊。主啊，我们也更知道将来这宝血啊有这样的功劳啊，可以让我们进到啊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堂，在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已进入了天堂，是为我们而显明的。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阁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当我跑进鹰跑道路，打过当打的美仗，我必背蹄升天，进入主荣光。当我守住所信真道，甚至殉道毫不爽，必得圣城为奖赏。我必背蹄进入荣光，同主住在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同众圣者欢呼。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尼希米记的学习当中看到，魔鬼、吼叫的狮子、撒谎之人的父试图拦阻尼希米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他透过外部的嘲笑和恐吓进行攻击，让以色列人沮丧，又在他们内部制造分裂、恼怒和背叛。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撒旦使出浑身解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势。对尼希米而言，这些经历是痛苦、揪心而又让他灰心的，导致他腹背受敌。那是一段最为孤独而又恐惧的日子。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中，有一件并不像其他部分那么起眼，但是却保护着尼希米和其他跟随神的人，帮他们抵挡住仇敌的进攻。在新约圣经中，它被称为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保护着信徒的头。圣经学者巴伯在尼希米记的注释书当中指出，魔鬼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攻击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直接关乎到信徒与神三个位格的关系。他这样写道，我们与圣父的关系让我们获得一种归属感，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与天父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与圣子耶稣基督的关系赋予我们真实的价值感。换句话说，神是如此爱我们，甚至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当他完成对我们的救赎之际，我们就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这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有多么大。最后，圣灵的内住让我们可以有能力为基督耶稣而活，我们可以胜任他所安排的每一项任务，这让我们可以得着能力去完成神所安排给我们的所有工作。我们的归属感、价值感和能力都直接关系到我们和神的联络。魔鬼最喜欢从这三个方面来攻击我们，他攻击我们的安全感或者是归属感，他攻击我们对神和教会的价值感，他质疑我们的能力，从而让我们由于怀疑和害怕而裹足不前。救恩的头盔可以抵挡这一切的攻击，对我们进行保护。时常思想回顾相关的圣经真理，以及我们与三一真神的关系，可以保护我们的头脑，抵挡魔鬼在这方面的诱惑。尼希米将会面临他最困难的征战，因为这场征战要求他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已经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这场征战要求他的情感和意志都沉浸在他已经知道的这些真理当中。对他来说，这将是一场最为艰苦的征战。有一位作者在提到尼希米记第六章的时候，将它称之为一场神经紧张的战争。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讲。第一，魔鬼企图制造混乱。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一到四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敌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时间点？第一节告诉我们，城墙已经修完了，但是还没有安好城门。敌人如果想阻止尼希米完工，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同时也是最佳时机，因为尼希米或许会觉得完成工作已经十拿九稳了。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地提出邀请，希望双方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请你来阿挪。阿挪是一片绿洲，当时的有钱人都会去那里度假。阿挪土地肥沃，树木苍翠，水源充足。来吧，尼希米，我们一直在找你，大家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放松两天。他们一连四次这样询问尼希米，是否愿意去阿挪度假村开个会，然后在那度个假，费用由他们来负担。但是每一次尼希米的答复都一样，不，我不会去阿挪。这样的回答是有风险的，会给对方留下把柄，说他冷酷无情，不给面子。与此同时，尼希米意识到这些人是想要害他，但周围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敌人的这一招就是希望制造混乱。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希望坐下来谈一谈，双方达成一致。要知道，有几百年的时间，中东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缔结和平协议的。但是尼希米在他的日记当中记下了这些人背后的动机，这记录在第二节，他们却想害我。有一位注释书作者假设了当时报纸的报道，如果当时有报纸的话，这个报道是这样说的，来自撒玛利亚方面的消息称，撒玛利亚总督参巴拉邀请以东地区领袖加什木、亚门人领袖多比亚和犹大的地方官员尼希米前往阿挪参加四方峰会，结果遭到尼希米先生的再次拒绝。今天参巴拉发表一项声明，严厉谴责尼希米一再拒绝出席此次重要会议的做法。据称，此次会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方面领导者的关系，实现地区和平。接下来的一周，报纸会再次刊登文章说，撒玛利亚官方声明，尼希米以公务繁忙为由第四次推迟出席原定于上周举行的阿挪四方峰会，从耶路撒冷到会议举办地点只有四个半小时的车程。声明的结尾称，任何因此而导致的后果以及流血事件都应当由尼希米来承担责任。事实上，这四次冠冕堂皇的邀请其实就是虚情假意，背后的目的就是欺骗。只有神知道尼希米是怎样识破这个诡计的。敌人一连四次遭到拒绝，不，不，不，不。顺便提一句，不这个字是很奇妙的，我们都应该学会说不，我们应该更多的对自己的孩子说不，我们应该更多的对电视节目说不，我们应该更多的对试探说不。这个星期你要接受试探吗？不。这个星期你要为自己而活吗？不。第二，他们试图败坏尼希米的名声。我们来看第五到第七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什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
与我们彼此商议。既然咱们骗不了尼西米，那就败坏他的名声吧。咱们要告诉所有人，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登基做王。这封信就像是一枚炸弹，敌人们的期盼就是透过传播谣言来败坏尼西米的名声。大家可以想象吗？有风声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传播，说尼西米想当耶路撒冷的王。坦白地说，闲言碎语听起来越是有意思，可信度就越低，但传播速度却越发的快。我们所有人都容易轻信谣言，怎么做能引起一个人全部的注意力呢？只要趴在他耳朵上嘀咕一句，嘿，你听说了吗？闲话一旦传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多时候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逆转的。尝试压制流言，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这就难怪箴言书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其中三样都是跟人的舌头有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曾经有人说你的闲话，那么你可以从尼西米的回应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并没有说，听着，我有十个理由证明你是错的，我可以给你解释为什么那些被误导的先知在宣称我将要成为耶路撒冷的王，但是我并没有顾应他们。尼西米并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反驳，更没有证明自己是被诬陷的。他只是说，这不是真的，是你们捏造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尼西米的焦点是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们看他在第九节的回应，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不幸的是，谣言已经传播开来，很多耶路撒冷的人开始怀疑尼西米。实际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中发现，犹大的首领居然也相信了谣言，开始给尼西米拆台。保险公司可不会为哪个人说的话投保险。谣言对尼西米的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当他受到邀请去阿挪的时候，他没有祷告。在前一章，当敌人威胁要用刀枪攻击尼西米的时候，他也没有祷告。但是当第一人控告他，污蔑他居心不良，野心勃勃的时候，他在第九节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表面上来看，尼西米似乎是刀枪不入，但他的内心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所以他在日记当中写道，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保护教会、家庭、职业道德免受闲言碎语的侵蚀呢？雷帕牧师曾经牧养过芝加哥的牧地教会，有一段时间他们教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他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建议他们在开口讲话之前采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动脑筋想一想，我要说的话是真的吗？对别人有帮助和启发吗？有必要说吗？是友好的吗？如果想说的话不能通过这个测试，那就不要对别人讲。雷帕牧师的建议不单单对教会有帮助，对人生也是大有好处。如果你在贬损自己的同事或者是老板，那么就是你的不对了。
作为信徒，我们不应当持这样的态度。雷帕姆斯推荐的这种测试将会彻底改变你的工作环境，或许也会让你的家庭或教会环境极大的改善。敌人抵挡尼西米破坏神的工作，他们说我们要想办法害了他。一计不成，他们又说让我们败坏他的名声吧。但是尼西米仍然专心致志地建造城墙。第三，魔鬼企图让尼西米妥协。如果没有办法害他，那就败坏他的名声。如果他有对此不当回事，那么我们就试探他，让他犯罪。请大家来看第十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这个祭司说的话听起来不错啊，实际上他不仅是个祭司，还是个先知。圣经的翻译不够贴切，这个人的话实际上是用先知预言的形式讲出来的，仿佛那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不妨想想，有个人来告诉你说，听着，我得到消息，你的敌人打算在某天晚上溜进来杀了你，你最好藏起来。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晚上的一点点噪音，每一次狗叫，甚至风吹动树枝的声音，肯定都会让你心惊肉跳。所以这位祭司对尼西米说，来吧，到圣殿来，我们一起藏在圣殿。但是尼西米看透了他的假预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11到13节所说的话。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跑进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尼西米害怕，这是犯罪吗？不是。尼西米在晚上藏起来是犯罪吗？也不是。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是玛雅提议他们一起藏进圣殿，但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而尼西米不是祭司。所以就算是为了躲避暗杀而走进圣殿，那也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弟兄姊妹们，尼西米宁愿丧命也不犯罪。当我们受到搅扰的时候，会不会冒冒失失的犯罪呢？而在这里，尼西米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要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尼西米的决定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别人提出的建议是好还是不好。在这里，我们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建议会不会损害我的品格？这个建议是不是和圣经相违背？第三，这个建议会不会妨碍我对神的委身？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第四，魔鬼试图制造分裂。敌人说，我们没有办法害他，不能败坏他的名声，无法试探他让他犯罪，那么就让我们孤立他，把他架空吧。请大家跳到17到19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反正如果我碰到这种事儿，一个星期就会受不了的。但尼西米却忍耐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多比亚明明是抵挡神的工作，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却看到好几个先知，还有一个女先知，还有犹大的领袖们，他们一再地告诉尼西米，多比亚多么了不起，多么好。换句话说，他们告诉尼西米，来吧，你需要解决自己和多比亚之间的问题，他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与此同时，我们在十九节看到多比亚一再送信给尼西米，企图把他吓跑。有一个词在第六章一再出现，我们可以把它圈出来，那就是惧怕。他们一再尝试想把尼西米吓跑。现在我们来看第15到16节。以6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们看15到16节，城墙终于建成了。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件事更让尼西米感到心满意足的呢？城墙终于完工了，我们现在总算可以放下工具，收起脚手架，把城门关好，上门栓，我们已经彻底完工了。当信徒抵制魔鬼的试探，继续建造的时候，最终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神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大家想一想，有90多年的时间，这项工作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现在人们专心的工作，并且有一个永不退缩的领袖来负责，来带领他们。我能想到当以色列举国欢庆的时候，他们周围的那些国家都意识到自己的阴谋计划、恐吓和谣言都失败了。当我们继续建造抵挡魔鬼的试探的时候，第二个结果是神的名得到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看第16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为什么呢？因为见着工作完成，因为尼西米领导力强，因为百姓技艺精湛，因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甚至连波斯王都为这项工程提供了修建城门的木材，对吗？是因为这些吗？绝对不是。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外邦人意识到神超然地介入了这件事情，从而让以色列人仅仅花了52天就完成建造城墙的工作。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努力地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婚姻和教会的时候，非基督徒唯一的解释就是神在介入这些事情，这足以让他们心服口服，神的名得了荣耀，他的工作就可以向前推进。所以魔鬼会极力抵挡神的工程，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只要天国有机会在地上扩展，那么地狱的国度一定会极力拦阻，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要保持警惕，当我们尝试为光明的国度建造工程的时候，要想到以弗所书6章12节的教导，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品格、婚姻、个人与基督的关系、友情与非信徒的关系和见证，都需要努力的建造。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魔鬼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投下诱饵。我们要不断的建造，要完成建造城墙的工程来回敬魔鬼。我们要为了荣耀、尊崇我们的神、信实的父、全能的主而继续建造。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今天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冲突的处理。

冲突不等于吵架啊，冲突不等于吵架。所以什么是冲突呢？冲突就是在任何时候两个人中间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中间，这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阻碍，或者说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障碍。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生活或者相处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一个障碍，这时候我们就说就有了冲突，因为两个人之间就有不合的地方。所以呢，冲突是吵架的根本，吵架只是冲突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了冲突，所以显出的一个反应就是夫妻就吵架。所以吵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冲突却是不能够避免的。吵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冲突却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因此我们会期待有冲突。那么当然等一等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冲突是必然的，那个原因何在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并没有否认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存在，圣经也没有否认这种冲突的合理性。意思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冲突本来就是会有的。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没有否认呢？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的教训里面，他有这样子说，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与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向他指出他的错来。或者说，如果你得罪你的弟兄，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要把礼物放在一边，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所以从这些教训来看，圣经没有否认我们人跟人之间会有冲突啊。事实上这个冲突是必然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因为呢，当人跟人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的时候，这个冲突就一定会产生。所以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冲突是很基本的。任何两个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此有冲突存在是表示这两个人有关系啊，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有关系。如果关系很远，我们可以想一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冲突最多，跟我们之间有最多冲突的就是跟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人，家里的人，夫妻，父母跟子女。跟我们关系越远的人，我们跟他就不容易产生任何的冲突。所以有冲突存在表明你们之间是有一个关系存在，而一个越亲密的关系就不能够免于这个冲突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他指示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冲突，甚至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很多关于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譬如说我们会吵架，我们会咒骂，我们会有污秽的言语等等，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反应才是对的。那么因此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婚姻呢好像两只豪猪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里面住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那么冷的一个寒冬的夜晚，两只猪在一起，但是这两只猪在一起却不能够保持和平啊。所以我们应当期待夫妻之间会有冲突，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应该欢迎夫妻之间有冲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冲突，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关系很疏远就不会有什么冲突存在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总觉得冲突好像是可耻的，好像基督徒就是不应该有冲突。如果我们是好基督徒，我们夫妻之间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冲突。其实这是错的，本来我们都是

0: 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一个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想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不能够避免有冲突的存在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冲突是必然的，是自然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原因何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想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常常有我们个人的私欲。因此我们两个人亲密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自我之间就会起了这种冲突存在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出于这种自我中心，或者是出于这种人里面的罪性所造成的。也有一些冲突是出于我们夫妻两个人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堂课讲到男女有别啊，男女的不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罪性。神造男造女就是有差别，有很多的时候夫妻的冲突是起因于男女的不同。那么除了男女的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思想不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也有所不同。所以当夫妻结合生活在一起，这些不同也会造成夫妻之间有冲突产生。所以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罪性，但是一个却是出于我们彼此的不同或者彼此的差异，包括男女的差异，也包括我们本身成长的环境造成我们之间有些不同哈。那么通常在夫妻的生活里面，最容易造成冲突的几方面，我们跟大家谈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做父母的角色，就是 parenting。 那么夫妻很多时候的冲突就是起因于在子女的管教，两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法。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成长的环境影响，有时候我们管教子女是依照过去我的父母怎么样管教我，我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么我们的配偶可能他也是以他的父母管教的方式认为这是对的，或者有时候我们的管教方式是反过来，因为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一种管教方式我们觉得是错误，以至于我们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啊。譬如说最近我也听说有一个人，他从小因为父母管教很严，所以打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他自己有了孩子，他用的管教方式就是绝对不要打小孩，因为他的父母打得很凶，所以他的反应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他绝对不用打的方式。那么所以在这样的管教子女的这方面，经常我想在座有孩子的，我想你都会同意，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常常是造成夫妻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另外第二方面呢，是家庭里面的分工。所谓家庭里面的分工，就是说在比较早古代，夫妻之间的角色比较清楚，因为多半妇女都是不出外工作。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男女夫妻常常夫妻两个人都出去上班，那么回了家大家就要讨论家庭里面这个我们的家事怎么样来分工，甚至子女管教或者说花时间给孩子，大家都有很多这方面需要调整。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有些家庭起冲突的原因啊。因为也许大家都很累了回来，那么说好的是太太烧饭先生洗碗，但是如果太太烧了饭先生也累了，吃完饭没有马上去洗碗，那么太太看了又看不过去，也许就开始吵架了。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容易起冲突的，就是家庭的分工。第三方面呢，容易起冲突就是跟亲属的关系。 这个亲属特别是包括姻亲，姻亲就是说譬如跟男方的父母或者跟女方的父母哈、那么这种 in-law 的关系，那跟两方的亲人，特别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那么我想所谓的婆媳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在美国人可能比较是岳母，这个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的问题，这一些家人的关系也会影响夫妻之间起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也好，他的兄弟姐妹也好，他的亲人也好，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他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接纳他的家人，怎么样包容他的家人。但是当他结婚以后，他的配偶跟他的家人之间没有这种的事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存在。所以进入一个婚姻状况，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过，又是需要当一个进入婚姻状况以后，就需要对以前过去的人际关系通通要做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时候跟家人的相处也会变成夫妻之间冲突，造成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不过如果碰到一个情况是在家人跟你的配偶之间，你必须二者选其一的话，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状况发生，但是如果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必须在这两个当中做选择的话，配偶应该永远是优先，配偶应该是优先，因为这是照圣经上的一个教训哈。但是我想，虽然我们选择配偶优先，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好像说不爱我们的亲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这个选择上你还是应该优先选择配偶，然后你们一起在神面前去寻求神的恩典，怎么样共同在恢复跟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沟通的方式，这个也是在夫妻之间的冲突常常会造成冲突的原因。这沟通的方式包括有些夫妻彼此完全缺乏沟通，因为完全缺乏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跟冲突啊。或者有一些夫妻沟通的方式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方式，在沟通的时候根本不听对方说的，完全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这种沟通方式，这样子这个冲突也会产生。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迫害性的沟通方式，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沟通是以一种破坏性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也会造成夫妻之间的冲突。那么第五呢，会造成夫妻冲突的经常的一个因素就是金钱的管理，就是在家里面的金钱的管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对人来讲，很多时候金钱好像代表能力，金钱也常常代表一种自由或者代表一种安全感。那么因此当一个人他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者他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候在家庭里面这个金钱的使用就会造成他情感的起伏的一个因素。如果他又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运用这个金钱的时候，两个人就会为了这个就会起冲突哈。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网络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也特别与那些正在找工作的主内弟兄姐妹分享这一节神的话语，愿神恩典的手引领他们未来的脚步。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29日，福音引起我们的共鸣。参考经文：信的人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使徒行传2章44到47节。

0: 多年来，妻子和我曾经在教会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小组，但在其中一个小组中，我们却经历到特别浓厚的群体意识。这个小组还有三对比我们年轻，与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的组员。小组最初开始时，他们还是未婚的，只是在约会或是已订了婚。这个情况很快便改变了，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便欢乐地参加了三个婚礼。在每次婚礼的筵席中，我们小组的组员都会坐在一起，一同享受这份并肩走过人生里程碑的礼物。我们也会分担彼此的伤痛。在其中的一次婚礼之前不久，那对将要结婚的情侣突然失去一个挚爱的家人。在婚礼那天，眼泪和欢笑交织在一起。我们感受到悲伤，但又感恩。我们为所失去的哀痛，同时又为一个新的开始感恩。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描述的群体生活时，我觉得这好像太理想化了。不过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指出初代教会是经历过冲突和痛苦的。就是在今天，圣灵仍继续把信徒带进深入和能引起共鸣的关系中。我们是不应该孤单地跟随耶稣的。虽然我们是不完全的人，又住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但神却选择住在他的子民中。我们可以怎样彼此大大的敞开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呢？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基督徒群体中纵然有时会有困难，但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投入彼此的关系中，求你以你的爱和彼此关怀的心充满我们。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V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我们的周遭，有一些人的脾气真的像石头一样又硬又臭，固执己见。然而箴言21:1却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要用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来说明神的大能如何瓦解最难突破的障碍。如果您手中有圣经，请翻到以斯帖记第8章，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经文。我们今天的信息叫做城墙倒塌了。现在向天牧师要先介绍一下故事发生的背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和您谈到的是以斯帖他的故事哈。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八章，以斯帖记第八章。好，首先我们就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后半段和您所提到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再回到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在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以斯帖他又跪在王的面前，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哈曼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吗？这一回以斯帖是要向王求什么呢？求告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三节哈。第八章的第三节说，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雅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噩梦。就表示说，这个哈曼他虽然已经死了，可是王的诏书呢是不可更改的，那可怎么办呢？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哈，马代波斯人这个对于国王的诏书是有着非常特别的规定哈。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这一章连续的三次就提到了同样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哈，但以理书的六章八节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明

且呢，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向亚哈水鲁王哀哭切求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继续看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四到五节哈。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第四、第五节就说，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所以听众们，你看这个以斯帖他的意思就是说，王啊，我知道你的圣旨已经颁布了哈，不能更改了，可是呢，我还是要求王你再下一道圣旨。这一道圣旨呢，就是要废掉先前那道圣旨。这种事情在波斯地是前所未闻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这个以斯帖他接着又说了，第六节：“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好，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想哈，既然都已经不能更改了，既然都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神还有办法吗？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节第八节哈。亚哈水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头上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的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哇，你看太不可思议了哈！王居然是叫他自己来写圣旨。所以你看，他就对以斯帖说：“那么你就再写一封诏书吧，那么你就再下一道圣旨吧，把前面那道圣旨给作废掉。”啊，你看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法律是很不合理的哈，应该好像要重新的去修改一番，可是呢又觉得，哎呀，凭着我们自己这么微小的力量，怎么可能去改变这国家的法律呢？啊，就好像这个在我们国内是个堕胎合法哈，这一类的法律哈，因为国家是政策是一胎化嘛哈，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可是哎呀，法律已经这么定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吗？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的例子就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鼓舞哈，非常大的鼓励。我们看第十节哈，第十节这边就说：“莫迪改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所以你看，王不仅仅是叫他们自己写圣旨哈，还派了宫中的那些异族，所谓的异族就是传信的，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谓邮差哈、邮务士，这些人骑上那个跑得最快的马，就将这个圣旨啊，就分别送到127个省份，告诉全国的老百姓说，王的命令改变了，犹太人不必被处死了。听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实在太神奇了、接着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谕旨中，王就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就是十二月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好，所以你看，换一句话说，从今以后犹太人是受到波斯法律所保护的，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的。我们再看十四节哈，十四节这边说：“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听众朋友，也许你的情况不太一样，也许你没有什么仇敌想要除掉你，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文件或者是什么公文，或者是什么报章杂志的报道，或者是什么诉讼的文件啊，或者是工作报告哈，上面写的一些东西对你不利的，对你不好的，好、伤害你的，那更令人气馁的就是那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任何谁都没有办法去更改去改变它内容的。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重新的燃起一片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至高全能的神面前，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五节这边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

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你看，但以理他说的是真的是没错哈，这就是我们所服侍所敬拜的神，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不管有什么记录，有什么文件或者是报道，它的内容可能令你担心害怕的，那么只要神一出手的话，神他就能够重新改写。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上帝，将来不仅仅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一切的谎言，一切的污谬，一切的掩饰也都会被显明出来。在此之前呢，犹太人还是满脸愁容的，虽然他们的头号敌人哈曼已经被处决了，他的家产也都被充公了，可是王的圣旨还是有效的，而且是非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也就是说犹太人还是难逃要被灭族啊，整个宗族整个民族都要被灭掉的命运。所以你看他们非常的忧愁，一直到看到了莫迪改身上穿着王所赐的金冠华服，哎呀，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看圣经怎么描述当时的状况，以斯帖记的8章15节到17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都就入了犹大籍。所以你看，那一刻就好是这个把圣诞节、把新年、把复活节全部都放到一块来庆祝了。哎呀，犹大百姓简直是快乐了，还有就好像亲眼目睹那个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个德国百姓是不相上下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他们想都不敢想象的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开心的设摆宴席，大宴宾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所有的阴霾都一扫而空了，这段日子的煎熬终于是过去了，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拨云见日的这一天了，心里面的兴奋快乐绝对是不可言喻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我们看最后一节说什么呢？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你看听懂没有，这是不是很神奇呢？情况竟然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不晓得你听到这里心里面你作何感想哈？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现在你正陷在这个愁云惨雾当中，眼前有一道又高又厚又坚固的城墙，可能你认定了一辈子都不可能把它推倒的，被关在那套墙后面的你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没有开怀大笑，因为你的心情始终都是沉重的，你想你这一辈子注定会这样抑郁而终的。当别人正在享受阖家团聚的天伦之乐的时刻，你却只能够孤孤单单地守着一间空的屋子，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更可怕的就是你发现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怎么都不愿意放过你，还继续对你是苦苦的纠缠，而悔恨与罪恶感则是日以继夜折磨着你。所以今天听到犹大人这段故事，你也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有如此美满的结局，你也好希望能够像那些犹大人一样能够重新的快乐起来。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以为古代犹大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和你无关的，因为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受到这个时间空间限制的。以斯帖的故事是神为每一个世代人所写的，所以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呢？那个折磨你使你饱受煎熬的人，也许就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许他在为难你，叫你心惊胆战的不是人，或者是某一篇文章，
或者某一个公文，什么诉讼的文件，甚至可能是外面一家谣传，这个流传那个不实的谣言哈。所以你看到白底黑字上面写的是对你不实的指控控诉，所以你就虽然非常的气愤，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我们这几次读的所看的以斯帖的故事，却是告诉你说，不要灰心丧胆，不要灰心丧胆，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在神来看没有难成的事情。听众朋友，我再强调一次，世界上没有永远不会倒塌的墙，有一些墙看起来似乎会一直存在到永远，可是没有人会知道它明天会不会倒塌。

0: 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有一个人处处在与你作对，他就好像你身上一根刺一样，扎的是你浑身不舒服。你心里面在想说，自己恐怕必须要忍耐这个人，要忍他一辈子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神或许正在动摇那个人的意志。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哈，对方非常的顽固，任凭人怎么说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来改变他。可是神呢？神有办法的。最后那个人他的心意改变，他选择就离开我们的教会，甚至离开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城市，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另起炉灶，建立了另外一间的教会。当我听到他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但怎么样，听众朋友，这一切都是神他在做事，神所做的。或许那个非常顽固的人就是你自己，也许你就是那种意志这个坚定无比，决定要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了什么挫折什么拦阻，或者是从人来的规劝或者是警告，都没有办法动摇你的意志。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我要送给你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听得进去哈。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讲员来我们的学校来演讲哈。虽然已经过了好多年，但是那句话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当神要执行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他就会先制服那个最麻烦的人，一举就将他击倒在地上。所以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也说，一个人要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一定会先受到极大的伤害的。可能收音机旁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哈，也许会不以为然。哎呀，可能会说啊，向天牧师啊，听你这么说，神好像很可怕啊，神又是很冷酷的一个神，是不是？不是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神不是冷酷，神是什么？神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所以你的心再怎么样顽固，都吓唬不了神，吓唬不了他的。神绝对是有办法叫你降服在他的面前。你听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人你心里不是滋味哈，但是向天牧师我必须要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又或许听众朋友你已经是神的儿女，可是呢，你的生活方式丝毫都看不出来。你拥有这样的身份，只是因为你的个性顽固的这个让人受不了，一点也不肯退让。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再怎么样固执，你的意志再怎么样的坚定，神一样的能够将你的心给破碎掉，一样的能够使你屈服的，他甚至能够把你击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神他要得着你的心啊。还有另外一种墙，就是那些会带来伤害的文字哈。在我们这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事情的真假分辨不出来了。有一些事情我们原本以为是这样，可是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哎呀，出现大逆转、大翻转，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这个时候你就万分的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相信那些事情，以至于冤枉或者是伤害了当事人、当事者呢？也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受害者，你可能就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心里面有很大的痛苦，一直以为说这一辈子你都必须要背负那个罪名。可是有一天真相突然大白，许多年的沉冤得以昭雪了，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喜悦绝对是难以言喻的。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奉劝你，不要丧胆，不要灰心，不要失去盼望。假如亚哈随鲁王他的圣旨都可以改变，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呢？除了那些这些以外，那些沮丧的墙、忧郁的墙、阴霾的墙，看起来似乎永远也穿不透的墙，在永生神的面前绝对绝对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在诗篇的30篇第五节，旧约圣经的诗篇30篇第五节就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早晨就一定要欢呼。所以你也许认为说，你这一辈子不可能再快乐起来了，因为那个又高又厚的那个绝望的城墙、忧愁的墙、痛苦的墙，哎呀，把你这个团团围住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听众朋友，上帝说什么？神说，一宿虽然有哭泣，一个晚上虽然会在你们哭泣，但早晨便必欢呼。早晨你就一定会欢呼起来的。我发现受过伤、吃过苦的人，他们的眼光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大卫，大卫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诗篇119:67那边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在71的地方，大卫他又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看，纵使吃了这么多的苦，大卫他依然肯定的说，受苦是对他有益的。我们再看75节他又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我也希望能够像大卫一样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样去做呢？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忠顾哈，但是你真正需要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以及你要拥有十字架的观点。只要有救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只要你学会了从十字架上来看每一件事情，来看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一切煎熬、逆境，那我相信你就都能忍受了。所以你需要神来住在你的心里面，你需要神他在你的身上来做主，你需要神他来赏赐给你那个属天的眼光。不然的话，你必定就会淹没在那个痛苦、在那个焦虑里面。你的仇敌必定要高兴欢呼，你必定会被忧愁所胜，到最后你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选择自我放逐，去过着那个轻痛愁快的日子，任由懊悔、孤独来将你所淹没。所以不要自信满满的以为自己不会这么悲惨哈。如果没有救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神、没有上帝的话，这很可能就是你的结局的。所以在今天，我要邀请听众朋友你来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对苦难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也可以说他对痛苦的体验是远远的超过你和我。他因为被误会、被冤枉、被毁谤、被冠上不实的罪名而惨遭处死、死刑。但如果他没有亲身去经历这些逼迫、死亡，你我今天也就没有任何的盼望了。听众朋友，这个时刻我要请你把头低下来，安静的你要闭上你的眼睛。在这个时刻，我诚挚的要盼望你能够把那些令你痛苦的原因就放在一边，不管造成你这莫大的痛苦是你自己还是别人，还是你所处的环境，不管什么原因，向天牧师，我要请问你一句话，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的位置在哪里呢？或许我应该这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为耶稣基督保留一个位置呢？如果有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么我要恭喜你，在此时此刻，你只要呼求他，他的帮助必定会临到你。而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我向他求力量或求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马上来应允我，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忍耐等候一段时间，他的帮助才会出现。所以听众朋友，你只要开口来向他求，他一定会对你有所回应的。如果困扰你的是你身边的人，他们顽固不明哈，那么你就祷告吧，你就祷告神来使他的心软化下来，甚至是来破碎他的心。但反过来说，如果问题出在你自己的身上，是你带给你周边身边的人，带给他们痛苦，那么同样的，神也会来破碎你的心的。如果听众朋友，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那么我就要诚挚的邀请你，把你的生命来交托给神。神他差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就是要代为承受我们犯罪的刑罚，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解决人因为犯罪而没有办法与神亲近这样的问题，也唯有这样做，神他才能够带给你赦免、平安还有盼望。过去有无数的人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心交给主耶稣基督，把他们的意志降服在他的脚前，完完全全的来顺服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此时此刻，应该就是你要来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要鼓励你敞开你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心中来。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愿意敞开接受你的塑造，使我们的意志能够百分之百的降服于你。求你垂听我们今天的呼求，谢谢你借着这篇古老的故事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启示。求你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世界上没有哪一道墙最后是不会倒塌的，也没有哪一个人最终是不会向你屈膝的。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为耶稣基督保留一个位置，让他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阿们，希望您刚才有和向天牧师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您生命的主，也希望你能够从今天的信息得着鼓励，并且因为知道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而尝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哦。好，再一次谢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约书亚记是一部关于战斗的书，记录了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前后经历的几场战争。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此时的迦南人蔑视和抵挡神。事实上，神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为拜偶像和各种不道德的行径向神悔改，进而追随这位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事实上，在他们得知以色列人奇迹般的过了红海，并且向着他们开始进发之后，神又给了他们足足40年的时间悔改。但是迦南人决心要与神的选民战斗到底，因此以色列人也就成了神审判他们的工具。当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在准备一场大战，他们将要攻打坚固的耶利哥城。新约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以及希伯来书12章1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历史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凭着信心生活的。因此，当我们学习这一章的内容时，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对新约时期的信徒仍旧适用的永恒原则。首先，即使神已经应许了我们最终的得胜，我们还是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神在第一章曾经对约书亚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这地赐给你们，第13节。既然胜利已经有了保障，那么约书亚是否可以放松下来了呢？不可以，他仍然要为战争做好准备。第二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因为耶利哥是进入迦南地的门户，所以约书亚要打发两个人前去查看。事实上，约书亚是新约属灵士兵的标兵，因为我们也要穿上属神的军装，我们也要与各样的意识形态和虚假的信仰进行属灵的征战。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枪和炸药，而是真理，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弗所书6章17节。因此，尽管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应许了我们最终的胜利，我们仍然需要做好征战的准备。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神应许我们可以得胜，但我们必须要为此预备。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所谈到的属灵的装备，实际上我们每天应该如何在属灵上预备自己，以便侍奉神，有的时候也与神去一同征战呢？夫妻如何一起预备呢？父母与子女呢？朋友或同事之间呢？其次，我们需要记住，神可能会把一些看起来最不可能的人纳入他的救赎计划里。第一节接着告诉我们，两个探子潜入了耶利哥城，当晚最终在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他们为什么要躲在妓院里呢？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会在那里问他们是谁。在希伯来语当中，妓女这个词既可以翻译为妓女，也可以翻译为客栈的老板娘。因此，有些学者试图要软化这段经文，认为拉合只是一个客栈的老板娘。但是在新约圣经描述拉合的经文中，比如希伯来书第11章和雅各书第2章，都使用了希腊词 poine，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通奸者。这么来说吧，拉合不是某一个客栈的老板娘，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妓女。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这两个探子被人发现了，
因为耶利哥王也有自己的间谍，他们看到有两个以色列人去了拉合所在的妓院，于是天黑后，耶利哥王派士兵去抓他们，但拉合已经把他们藏了起来。当士兵敲他的门时，拉合在第四、第五节回答他们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拉合在这里似乎谎话连篇，对吗？不过这也引出了另一条永恒的原则，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圣经所记述的内容和圣经所建议的内容，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都很困惑，拉合明明撒了谎，神为什么还要使用他呢？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圣经并没有称赞拉合撒谎的这个行为。顺便说一句，圣经也不会建议你在妓院里过夜，圣经只是简单的记录下了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反过来想，即使拉合当时说了实话，神也可能会奇迹般的把这两个探子隐藏起来，让那些人找不到，因为神并不需要依赖于拉合所撒的这个谎，他只是允许人们把这个故事记录了下来。当搜索的士兵离开之后，拉合上了房顶，找到了那两个探子。接下来我希望大家能仔细留意他对这两个探子所做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见证。他在第9到11节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在这里要补充第四条原则，就是我们常常低估了神在那些不信的人的心中所做的工作。谁能想到迦南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对以色列人心怀恐惧呢？在那段时间里，以色列人一直觉得自己在这些迦南的勇士面前就像蚱蜢一样，但是迦南人却因为以色列人而吓得瑟瑟发抖，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再来看看拉合，他居然在第11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换句话说，我相信你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两个探子肯定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信徒哪些内心的态度或者是习惯会导致我们低估神在不信的人心中的作为呢？哪些属灵的操练或者是真理有可能帮助我们扭转这些假设呢？撒旦在这种低估了神的属灵的现实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了他相信耶和华神的见证，探子们答应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保护拉合和他的家人，他们告诉他在窗户上系一根红绳，以便在以色列人进城的时候能够辨认出他所住的房子。在第18节当中，献绳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它经常被翻译为盼望，这很有意思，因此拉合实际上是举起了盼望的旗帜，盼望神会拯救他，赦免他，并且使得他免于审判和死亡。我在这里给出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条原则，就是过去的罪不会抹除未来可能的祝福，也就是说过去的罪不会成为未来祝福的障碍。
在新约圣经提到拉合的三处经文当中，有两次都称她为妓女拉合。神显然想让我们记住她罪恶的过去，以便凸显她恩典的美好。有一次我在哥伦比亚的集会上讲道，讲道结束后，一位女士走上了讲台，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是那个城市臭名昭著的妓女，为一个贩毒集团工作。通过翻译人员，这位女士告诉我，当天晚上是她的一位朋友邀请她来参加聚会的。她接着泪流满面地说，她已经把她个人生命交给了救主耶稣基督。是的，她的确有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过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她有了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在拉合一家获救之后，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撒门的以色列人，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波阿斯。在波阿斯长大之后，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娶了一个曾经拜偶像，但是后来决定跟随耶和华神的外邦女子。这个外邦女子的名字，没错，就是路德。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中所记载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拉合和路德的名字都出现在其中。那么你呢？你是否已经被神的恩典拯救了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哦，斯蒂芬牧师，你真的不了解我的过去，你不知道我都犯了什么样的罪。是的，我确实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过去的每一个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你只需要把盼望的旗帜悬挂在你心灵的窗户上，把你一切的盼望都放在救主耶稣基督那里，神会赦免你，拯救你，并且会使你成为神家当中的一员。对神的信心有时会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拉合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经在一群邪恶的人中过着邪恶的生活，但是神的恩典却以最奇妙的方式临到了他。他对以色列神的信心，使他所在的城市受到神审判的时候免于神的审判。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要如何来行善呢？在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站立的稳。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 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鼓励。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当你听到鼓励的话语，你的精神就会振奋起来，整个态度都会得到全然的提升。可是当你允许气馁渗透到你的心里面，你的态度就会变得悲观，许多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情似乎都是不顺利的。这不是悲观，而是现实的观察。每一个轻拍我们肩膀的人背后，都有九个打败我们的人。因此，我们要培养一种鼓励的态度，养成鼓励的习惯是需要学习的，而不是天生的。最近有一对夫妇来找我咨询，听完一些有关悲哀和失败的论述之后，我给他们安排了下次再来咨询时要交的作业，就是列出所有你欣赏对方的东西。这对夫妇回去之后都有所改变，他们承认自己不知道对方真的欣赏自己。我们很容易就去关注别人的缺点，鼓励你坚固心灵，让决心进入我们的行为当中，在成功与失败、阳光与阴霾之间，它使我们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希望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感谢赞美主。腓立比书的2: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109篇第4节，我专心

亲爱的朋友，常常祷告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权利，专心祈祷更是一个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求智慧、求能力、求祝福的时间。静默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这样写的，我们祷告的时间有时非常匆促，非常急忙。每天我们究竟花多少时间来祷告呢？岂不是很容易以分来计算，最多数分钟、数十分钟吗？谁曾看见过一个灵界的伟人未曾花许多时间来祷告的呢？谁曾看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未曾花许多时间专心在密室中的呢？华德菲说，数日数夜甚至数星期，我平卧地上专心祷告，有时出声，有时不出声。还有一位祷告有经验的说，双膝跪下来就在那里长进，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有人说，一个不喜爱单独的人绝不能在文学上或是科学上有所成功，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一个不常花时间与神单独亲近的人绝不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得到多大的

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花时间与神亲近，向神祷告。在早晨的时候，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求神将一天的力量赐下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专心祷告。下面就为你播放这首《晚祷》。

0: 晚安。
1: 晚安。
2: 亲爱的朋友，你听了刚才这首晚岛的歌，这是一首每晚反省自己一天有没有什么过失错误，求神赦免的祷告诗歌。就像诗篇的109篇第四节所写的那样，我专心祈祷。如果我们经常省察自己的言行，一定可以减免许多一再重蹈覆辙的错误。这首诗歌的原来作者是佩德巴，他的生平已经不详细了，盖布尔将他的词改编以后谱了曲。1924年，白莱登又将此诗配上和平调，但没有以前的通用。保罗曾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劝告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有一位诗歌作者叫茂奥爵，他写了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当你祷告》，其中的歌词如下：一日劳碌完毕，你祷告屈膝，愿否将我惦记？我每日需求神赐能力帮助，愿否将我惦记？当你求，愿否为我求，因我需要主爱看顾。当你求，有否为我求，是否微声提我名代求？每当黎明晨曦，你祷告屈膝，愿否将我惦记？我每日需求主赐能力帮助，愿否将我惦记？当我求，必定为你求，因你需要主爱看顾。当我求，必定为你求，必定微声提你名代求。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每天成长，也愿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专心地在神面前来祷告，无论是早是晚，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从祷告中得力量，从祷告中得安慰。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相约在主里，愿主赐下他的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虽然有疫情，有灾情，有人祸，但是我们靠着主，每天活出他荣耀的恩典来。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罗马书12:14。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最近的这几课我们一直在详细的讨论罗马书的12章，其重点就是以善胜恶。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虽然读了，却发现比较难做到，所以我就在这里展开这个重点，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也能够看到说使用我们属灵恩赐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了这12章主要讲到爱别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的14-21描述了彰显恩典的重要性。总之，这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彰显出神的恩典。不错，当别人对我们有恩典时，我们总是很容易有恩典，或者说有恩典的回应。所以在罗马书的12章，保罗解释说，面对逼迫我们也要有恩典。他在14节开始挑战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命令呢？其背景就是当时的罗马的基督徒都在遭受逼迫，所以当地的基督徒他们在呼吁神咒诅逼迫他们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要停止咒骂。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祝福来代替咒诅。不管逼迫你的人多么的不公正，保罗说我们都应该祝福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他们对我们所做的相反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我们应该善待他们，应该爱护他们。祝福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为他们说好话，原文强调的乃是不断的祝福。我们不是呼求神咒诅逼迫我们的人，而是呼求神来祝福他们。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祷告所做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以参看路加福音的23:34。同样，我们看到第一个基督徒殉道者的斯提凡也是这样做的。也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的7:60。所以保罗这样的劝告我们，你们也去这样做吧，这样做必蒙神的祝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彼此代祷，共享主恩。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神的信实恩典，我们特别为 BBN 未来一年的宣教之路来献上感谢。我们为秋季宣教募款献上感谢。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凭着信心求主带领我们未来一年的道路，传讲福音，宣讲神的话。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上次呢，我们谈到了一个就非常令人觉得说很兴奋也很困惑的一个题目，就是复制人，我们或者说克隆人 clone 这个题目。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克隆啊，跟复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过程。复制就好像你去做个 make a copy 啊，复制一个影印一个文件，那是原件跟复制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克隆呢，它是一个过程，它就好像你同一个人，你可以用你的体细胞和这个，若是你是一个女性，你用你的身体上的一个细胞跟你的卵细胞啊，你就将你的体细胞里面的细胞核拿出来，放到你的卵细胞里面去，然后你把你的卵细胞里面的卵核呢拿掉。诶，奇妙的就是科学家用他的化学方法，让这个重新融合的细胞居然可以再一次重新分裂，而且慢慢孕育成一个新的胎儿。这就是完全是一种无性生殖的方法。所以这个克隆跟复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还提到了呢，这个克隆的结果啊，科学家目前发现说各式各样的遗传缺陷，可以说 70% 以上克隆出来的下一代都会有遗传上的缺陷。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克隆技术啊，将来如果真的应用在人类的身上，哇，那真造成人类社会许许多多难以这个解决的一些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克隆技术在世界上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克隆技术啊，可以说可以带给世界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生物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大部分都采取明令禁止或严加限制的一种态度。1997年，联合国科教文这个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一项题为这个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的文件，它就明确地反对用复制的技术来繁殖人类。这个文件他就这样讲了，应当啊，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呢，这种研究必须要用来维护和改善我们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啊，不是把这些技术用来这个违背人的尊严这方面去运用发展。譬如说啊，复制技术来繁殖人这种做法就是不能允许的。所以美国、日本、意大利等这些国家的政府，他们就纷纷制定一些禁止克隆人的一些法律。当又有三名科学家他宣布说他要克隆人的时候，哇，这个法国、德国就赶快呼吁联合国要尽快的展开这个讨论，制定有关禁止进行以复制的技术来繁殖人的这个世界公约。而且欧盟的委员会呢，他们也随即就发表声明了，坚决反对这个复制人或者说克隆人。另外，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他也指出，把这种克隆的技术运用在人类是违背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的，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这些啊，转移基因的技术，还有基因治疗法，以及人类和其他物种基因组的一个破译，这方面的发展，一系列的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预示着我们21世纪啊，将是

人类除了不合乎道德，这还牵涉到灵性上的问题。那怎么说呢？这克隆羊啊，这很有名的 Dolly 啊，它能够吃喝睡觉。人之所以为人，却不是只有吃喝睡觉而已，因为人非禽兽，人不但有身体，还有一个灵性。这个灵与魂是人类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当初我们人类受造之初啊，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而且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里面，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因此啊，人类承受了从上帝而来的灵性，这种灵性代代相传，这是人贵而为人，而且有益于禽兽之处。然而这个复制人呢，却不是按照着造物主的设计，由精子卵子的结合，而是借着两个单细胞的基因交换啊，换来换去，造成人类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个过程进行无性繁殖而造成的。你这样子克隆出来的复制品，将会是一个有独特有灵性的正常人吗？我们回想自古以来，除了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是由上帝用泥土创造的，还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所生的。除了这两个例子不是经由卵子受精而成之外，全人类都是男女结合所生出来的。上帝创造人是从爱为出发点，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而且使人具有品格。上帝先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取出肋骨，造了夏娃，使他们具有这个骨肉的亲情。然后呢，他就让他们在彼此相爱中结为夫妇，借着两性的关系繁殖后代，生养众多，并要他们管理地球上的一切。他们的子孙也都是从两性相爱中结合而且繁衍后代。所以我们说人类啊，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借着爱来繁衍后代的，并且将这个爱，上帝给我们的爱，贯彻到全人类，从夫妻父子子女兄弟姐妹来出发，从我们比较亲近的近亲到远亲，并且由你自己的本族延展到外族，扩展到全人类。可是你想想，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克隆人，这是完全违背上帝旨意的。你采取无性繁殖，你不再也不是借由一个爱的结合啊，好像一个冷冰冰的实验室啊，经过仪器、化学、科学物理、化学的方法，使人类失去那种爱的联系，失去了人的尊严，真的是把人降到机器的一个层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如果冷静的思想一下，这个克隆人这个观念，刚开始为什么我们一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兴奋，会觉得说将来问题解决了，有疾病的时候你就克隆一个器官来取代我坏掉的器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克隆一下。这其实啊，是给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一个错觉，以为说我们好像人啊，从此以后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再也不需要上帝了，哪里不容易你就来克隆一下，把它换一下，好像从此以后你就可以解决人生一切生老病死的问题。其实啊，说穿了，这背后还是对于人所面对的生老病死这种人无法控制的一个情况，一种无奈的一种反应。好像我们从前以前的古人说要立功立德立言留给下一代，现代人不是啦，我们试着要留下 DNA 啊，好像说从此以后人可以永永世世这个长生不老，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你的个人可以好像你的错觉，你好像你的个人得到永生一样。其实啊，

0: 这实在是魔鬼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迷惑人的一个把戏，要使人呢偏离上帝，觉得人不需要上帝。你否认上帝对生命创造的权威，你就利用人的这种愚昧和狂妄自大，追逐你自己的一个好处，而不顾这个伦理道德上所可能造成的灾害，不择手段，其实实在是被撒旦利用，并且牵着走向那灭亡之途。我们只要头脑冷静地思想这些问题，实在应该要联合一致的主动和我们的民意代表、政府机关来表达我们的心愿，说我们要促使他们来制定一些严格的法律和管制，来阻止这种克隆人的出现。好了，我们今天所谈的问题非常的有意义。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诗篇65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低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懒惰的借口。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嫁给了这样的一个懒虫。包太太在老包躺在沙发上看了四个多小时的电视后，忍无可忍地吼了起来。对他太太说的话，老包回答说，我不是懒惰，我只是在节约能源。实际上，老包和大多数懒惰的人一样，都不觉得自己是懒惰的。他们只是找到了为自己懒惰的行为辩解的巧妙说法。几乎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个懒惰的人，这是因为懒惰这个性格弱点是最容易找到借口去掩饰的。圣经箴言书第22章有一个例子是这么写的，懒惰的人说，外面有狮子，如果我出去外面，我就会在街上被杀。这就是懒惰的人如何利用他的精力为自己狡辩的一幅画面。说实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某些程度的懒惰。当你认为你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可以偷个懒，你就会很自然地找一个借口，并且用那个借口让你理所当然地懒惰下去。其实你真的可以变得很节能的，但不是通过懒惰，而是通过爱惜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37篇到150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好，这是一个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哀歌了啊。那么中国人有把宝剑挂在柳树上的这个典故哈，这里是把琴挂在柳树上，挂在柳树上就是不唱歌，我们拒绝，我们拒绝，因为我们在外邦不能唱耶和华的歌。那这里讲到纪念耶路撒冷，我们还是一样把它了解成纪念教会，教会在艰难的时候愿我们不忘记它。七八九节是也是哎呀很难接受的哈，就是因为是报复，是咒诅。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我们心没有那个报复的心，但是求主让我们也能了解这个圣灵的漠视，要让人知道神是乐意，神是希望公平的来待人，你以前怎么待人神就怎么样待你，这是公平，不是要只说那种仇恨的意思哈，就是报复你，像你待我们那人的那人变为有福，要叫人做错了受到当受的责备，也让后面的人不敢再这样犯这个错，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那当然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这也只是一个描述的方式，就是巴比伦人有这样的做法，我们希望他们受到这个惩治，以至于他们以后不会再摔别人的婴孩了。一方面讲到上帝的公平，一方面减少他们继续犯错。138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这个诸神哈，并不是说我们相信有其他神，这诸神可能指天使，也可能指君王，这都是圣经上的用法哈。第二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们也多少觉得有点不安，因为我们单单的拜神，我们对任何甚至你去拜一个十字架我们也不安，何况是向圣殿下拜。那我们的了解就是我们并不是向圣殿那个建筑下拜，我们是向圣殿里的主下拜。我们向圣殿的主下拜也是对着圣殿，因为我们知道主的身体在其中，所以我们也尊重这样的事情。称赞主的名，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神的应许，你知道神这样应许，但是神让这个应许显为大。我必赐福你，这是应许。这应许有多大可能在你生活中甚至世世代代显出来，所以这个看起来冲突的话并不冲突，神的应许跟神的话是一致的，但是神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是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哦呦真的哦，譬如说再举很多例子啊，我会赐你平安哦，当你在经验到神赐平安的时候，显出神赐平安的时候，愿你都有这种想法哦，比我想的还要更伟大更丰富啊。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啊。我们每呼求，甚至神还没有做事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对神呼求就让我们也被激励起来啊。君王要歌颂神，神有荣耀哈，神看顾低微的人，也看到高处的人，从远处这表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会成就。好，下面我们比较花一点时间讲139篇哈。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好，这样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中文，我这个和合本说这篇诗篇呢，在讲神无所不知。啊，神好伟大，我在哪里你都知道。
各位用点脑筋再想想看，上帝在你坐着站着远的近的睡觉他都在查你，你喜欢吗？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跟踪你，像一周刊一样录你的音录你的影，上厕所干什么都在跟着你，你睡觉也在那里监听你，你喜欢吗？就是是神的无所不在，神的无所不知，你如果再想想很恐怖的，那是那个调查局或者是那个一周刊天天才会做这样的事，是很奇妙。但是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哦，各位，人不喜欢，很多尤其是有才气的人不喜欢信耶稣，就是这个全能的上帝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让他们受不了。那有才气的人常常喜欢奔放不被约束，事实上我们没才气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不喜欢有人一天到晚在那监视跟随你，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嘛。事实上神不是，我们要说神不是什么天天在那里监听啊什么，神就是无所不知的。那但是他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要逃避神的，跟约拿一样躲避耶和华。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躲避你的面，上升下地好，然后飞到海极，甚至躲到黑暗里面，神都会找到你。甚至你在从出生到死在母腹中的时候，那么神都知道，神不仅是知道你，神甚至预定预知你一切的日子。各位，神知道一切，神是全能的，这个对你产生的是感谢，还是对你产生的是害怕厌恶？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有个人一天到晚跟着你监视你，要记录你的一切，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每一次从旧约，包括从亚当夏娃要躲避神的时候，让约拿要躲避神的时候，那个特点都是他们在罪恶里。罪恶里面并不是真的得自由，虽然好像有暂时的最终之乐，果子的甜美。这里表达甚至表达出我觉得好多的神学家不喜欢讲到神的全知、神的预定、神的预知、神知道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看，神所计划的一切是对我们美好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感谢主了。我们就不是要展开清晨的翅膀逃掉，我们是说，哦，主，你实在太有智慧。虽然你有智慧，你的预定我不太了解，有的时候让我们对道德上有很多的困惑，让我们都知道你对我们的知道、对我们的了解是爱我们，而且对我们有最好的作用。好，十七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的意念宝贵而众多，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意念对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得好处。众多比海沙还多，就是神在各种事、千千万万、意义照照的事、每分每秒的事，神要我们都得到帮助。当然，如果你从人来看，你不是凭着信心的话，你不觉得是这样。神让我有的时候搭不上这班捷运，神让我忘记我的存折放在哪里了，神让我的信用卡被偷走了，神让我受到诈骗集团，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但我们知道神都知道怎么对你最好，我们就又会问了，你如果都知道的话，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管我，恶人做坏事都不管。十九节，你会杀戮恶人。神有的时候给他宽大，有的时候甚至让他在伤害你，你还是要相信神都知道，而且神的宽容、忍耐和对你的训练都是美好的。好，那么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求神，他求神鉴察他、试验他，看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哎呀，你不要搞错了，你以为神真的要试试你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哦，神啊，求你试验我。那么神听了你的祷告，明天公司就有一笔两亿款项，你可以去运用，然后可以拿到一点。哎呦，主啊，好，我不做。哦，神中借着这个考验，神发现你还不错，还不错。各位，神不需要考验，神不需要借着一件事来看你可靠不可靠，这都是在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了解。不是神不知道来考验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不了解。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讲过，就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后来在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那一刹那，神说停，然后说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好像神原来不知道一样。约伯记也是一样，撒旦说，约伯敬畏你有存二心哦，你把它拿去他会咒诅你。神说，哦，这样啊，那试试看。就好像在139篇就说，那个人很大胆说，神你就来试试我，你就来查查我，你就来借着一些事情看我是不是对你真的忠心。神不需要这些，不管是约伯记或亚伯拉罕，那都不是神不知道，那些所写的都是人自己不知道，包括当事人，包括亚伯拉罕自己并不知道我对上帝会忠诚到什么地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求神保守。在我们被上帝试炼鉴察的过程中，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有的时候我们错了，但是神的旨意最后总是成全的，在我们身上成全了他，成全我们的旨意，让我们美善。所以神的试炼、神的鉴察，不仅是让我们最后及格，而且让我们得到满分，信靠耶稣。不是神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恶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我们在知道的过程、被练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更坚强，也更好，也更谨慎，也更知道，哎呦，原来我是如此的不济。好，第140篇，求神救他脱离这些坏人。

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了，所以我们也不仔细的不去仔细的讲哈。但是求神救他脱离的时候，不减少他会有的需要的准备和征战。第七节，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你不会说，哎，这个祷告是多余的，神哪里会成就恶人的计谋？你干嘛这样祷告？各位，这个不仅是很好的祷告，而且这个是圣灵默示的，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对，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恶人的计谋得逞，所以我们必须在借着对神的祷告里面，我们也对自己祷告。我们要相信神不会成全恶人的计谋，我们要相信，因为现实虽然我们相信神不成全，神是善良，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他抢银行也成功了，或者是坐票也成功了，或者是贪污也成功了，或者是说谎欺骗也成功了。就是这里讲的其实很真实，你真的相信神不成全恶人，神知道吗？你必须相信，但是你好像没有看到，所以你祷告。一方面你要求神加强你的信心，多认识上帝，然后又有咒诅的话了。那些骄傲的人呢，十节，愿火炭，那就好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天降这个火在他们身上，耶和华会伸冤的。好，141篇哈，他求告神，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那个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我们从来不在教会里点香，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或者有一些比较讲仪式的教派，像圣公会或信义会，有的时候会点香，我们觉得很受不了。那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点香的是我们民间宗教迷信，而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说没有点香的事。当然为了环境的干净和清爽，不点香也是很好的，只是点香圣经上这样讲，烧香圣经上有啊，旧约新约都有讲圣殿里的事情，那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就是好像冉冉上升的，我们的祷告也冉冉上升。你说我不需要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哦，那就难说了。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不是一个唯心的，哎呀，我内心如何，我外表怎么样没关系，我们的心里的信仰呈现一些动作，包括我相信天主教点香也许对他们敬拜上帝也有一些辅助吧，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但是他们许了愿就点一个香，点一个蜡烛，也许是辅助他们，起码我们在旧约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不提这，我们只在讲，愿我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有一些我们不做的事情，未必就一定是错误的啊！不要以为我们的敬拜方式就是最正确。不过我们更重要，当然不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香，而是我们的祷告是心不偏向邪恶，不只是我们的嘴唇舌头的所讲出来的话是恰当的。更是因为我们知道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让我们的心是圣洁的，而且不要跟恶人同行。第四节啊，第五节，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我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闪躲，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哈，这写的也有点突兀哈。我们愿意一人击打我们，因为一人做的是好的，我们不要跟恶人一起吃饭，即使那是很舒服的事。那个正他们行恶的时候，是一人行恶吗？看起来就是突兀在这里。也有解经家就是说，他们行恶还是指第四节的恶人。那我们不太能够解释，因为就字句的编排好像是指一人，但就意思来讲，一人应该不会这样做，但总的意思我们还是了解。我们不与恶同行，我们跟义为伍。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祷告。好，那个，
下面又讲到说我们在世上的那个艰难哈。而第六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这有点残忍，把人家摔死啊。众人要听我们的话，因为这话甘甜。这个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些恶人的管理者，审判官是他们的管理者，所以应该不是好人，是坏人被摔下去了。那这个话就是甘甜，因为这个话是显出神的审判。然后下面又不一样了，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就是以色列显然也是一个小的地方，耕的田不多，有的时候耕就耕到人家的墓里面了，一挖挖起来是人家的骨头。那这里可能在讲到说，以色列或者这些义人呢，他们连骨头都被人家挖出来了，也就是他们被恶人逼迫得很厉害，所以求神帮助。好，那这种求神帮助的祷告我们看了很多，142篇也是一个哈。我发声哀告啊，这是大卫在洞里的那个祷告，他很苦啊，他无处避难。这是指什么时候呢？他在洞里面，他在洞里面比较可能的讲就是扫罗追他的时候，他在洞里面。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在洞里面，扫罗在追他，也发生的事情就是扫罗也到洞里面，最后他有机会杀扫罗而没有杀扫罗。如果这个诗篇142篇就是跟大卫逃到洞里面连在一起，而事实上应该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就是在那里有很奇妙的事情。你被追到最后躲到洞里面去，不敢出去，外面都是扫罗的军队，而且扫罗军队如果一个洞一个洞收，你就完蛋了。在那个时候居然上帝叫扫罗肚子痛，然后有机会大卫杀扫罗，化解了他的危机。所以可以说这一段祷告词，如果你把它跟那个连在一起的话，你会想到上帝听祷告。但是我们又知道，你不是每一次在危机的时候都是这样化解的，你有很多基督徒是被抓到了。好，那这个他在逃亡在艰难的时候啊，第三节，我灵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这意思大概是说，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了，但是你晓得，你是我的避难所。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以弗所书的六章六节七节，保罗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来讨主的喜悦。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弥迦书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弥迦书第四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西安的民哪，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 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西安的民哪，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弥迦书第五章。成群的民哪，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弥迦书第六章。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呀，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呐、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弥迦书第七章。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呀，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成年的耶稣到了旷野，找到施洗约翰，按着规矩也接受了施洗约翰为他进行的浸水洗礼。接着天就突然打开，圣灵好像鸽子一般的落在耶稣的身上，这就让施洗约翰清楚的知道，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是来到世界上除去世人被罪捆绑的生命的。因为连天父都亲自说话了，要告诉世人这就是他的爱子。那如此这样洗礼完了之后，是不是耶稣就要有大批的跟随者，或者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来到耶稣的身上，还有天上的声音，甚至连施洗约翰都对耶稣的敬重还有一切的宣告，好像并没有影响那些在后面还等着受洗的群众。不知道是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是只是当作是对耶稣的赞美。总之呢，那阵热闹过去了，排队的人仍然在排队，而耶稣却默默地离开了那里。原来啊，是圣灵带着耶稣走向了更深的旷野去，没有让任何人跟着他来。旷野当中什么都没有，连杂草都没有几根，到处都是石头、沙砾和炎热的空气。耶稣来到了旷野，专心地向天父爸爸祷告，甚至连饭都没有吃。总共经过了40天，很难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更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可是当我们为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祷告的时候，确实为了更加专心和表达心中的决心，有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只专心向天父爸爸祷告，暂时不吃饭哦。这些可也都是跟耶稣学的呢。可是耶稣这40天的禁食祷告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在这40天的禁食当中，当然耶稣也会感到饥饿。就在他感觉到很饿的时候，突然魔鬼，那个要欺骗世人远离上帝的家伙来了。他当然更想要欺骗引诱这个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把他带到属于他的那一边。就趁着耶稣感到饥饿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很温柔轻声地对他说，
1: 既然你已经饿了，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可以让这些石头立刻变成食物，对吧？
0: 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上帝的儿子怎么可能连这样简单的事都办不到呢？更何况耶稣正在肚子饿呢，不过是让自己吃饱而已嘛，应该也不算过分的事啊。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却回答他说，
2: 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人能活着不是只靠食物，更是靠着天父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一切话。
0: 原来魔鬼给耶稣下了一个陷阱，就是让他把食物看得比上帝还要紧，只要饥饿了缺乏了，就可以随便的使用上帝儿子的身份，那可就让他失去耶稣要从天上到地上成为人来经历人身心的痛苦的意义了。当耶稣告诉魔鬼，生命的根本就是上帝，而不是食物的时候，魔鬼无话可说，只好再想别的主意了。魔鬼转个身，变得更有力量、强壮的样子，然后拉着耶稣一下子跳到高处，带着耶稣瞬间就到了耶路撒冷城，一瞬间又飞上了圣殿的屋顶上。魔鬼还让耶稣站在圣殿屋顶的边边上，站在那里好像随时都会掉下去的样子。魔鬼看看底下，就冷冷地对耶稣说，
3: 嘿，看看下面，虽然这里很高，其实你不用怕，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一定可以轻松地往下跳，因为圣经里面也这样讲啊，他说上帝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亲自用手啊在底下拖着你，不让你掉到石头上面，所以你这样跳下去一点都不会受伤的。
0: 这下子魔鬼知道耶稣一定会听从上帝的话，就干脆用圣经的话来欺骗耶稣。耶稣又毫不犹豫地对魔鬼说，
2: 是你说的没错，但是圣经上也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0: 这是记在律法书上的话，一下子堵住了魔鬼断章取义乱用圣经的话。因为那个上帝会保护他的使者的事情，可不是因为使者要表现神迹呢，而是因为他们面对了真正的危机啊。耶稣这句话就说破了魔鬼要耶稣去试探上帝能力的坏心了。

0: 魔鬼这下子失败了，可是看起来他还没有放弃，他更加的愤怒，脸也变得更加的凶恶，身上却变得更加的华丽了，身形也变得好高大，好像一个拥有好多能力和权势的国王。他继续带着耶稣穿过云端，直直地飞上一座世界最高的山，一路上就指给耶稣看看整个世界的广大，还有地上无数国家的美丽和财富。在山上，魔鬼就领着耶稣去看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和世界上各地无数的人民。魔鬼就顶着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低下头来对耶稣说，
1: 你看到的这一切都在我的手里，只要你现在向我跪拜，承认我是你的王，那所有这些你看到的，我全部都赐给你，就都是你的了。
0: 这样说来，耶稣不就不用那么辛苦传道了？他只要命令所有人要相信上帝，不就好了吗？拜一下他，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可是耶稣却回答说，
1: 撒旦，你这个拒绝上帝的家伙，退开吧，离开我的眼前。因为圣经上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单要侍奉他。
0: 小朋友，魔鬼可不是拜他一下就结束了，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是天父上帝。魔鬼不过是因为人被罪限制，所以才会被魔鬼欺骗。如果耶稣真的拜了魔鬼，他就失去自己天上使者的身份，看来好像暂时拥有了很大的权势，可是却变成达到魔鬼的目的，让耶稣离开了上帝，我们也就没有盼望了。还好耶稣很清醒，马上就让魔鬼知道，这个世界唯一的真正主宰就是天父上帝，只有他这位真正的创造者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终于耶稣宣告上帝才是主之后，魔鬼只好不甘愿地离开，这场对耶稣的考验这才算告一段落。就在耶稣几乎完全没有力气的时候，天使就来到他身边照顾他，帮助他恢复体力。这场试验是圣灵带着他去面对的，耶稣也用着全新的祷告来面对这场挑战，让魔鬼知道耶稣以人的身份面对身体的饥饿、力量和神迹的诱惑，还有财宝权力的吸引力之下，仍然可以坚持上帝才是他的主宰。他为人类争取了第一场胜利。胜过这些试炼的耶稣，这时候开始正式踏上了他的传道之路。就在他开始传道之初，他也听到施洗约翰因为传道去责备那些君王，就被关进了监牢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犹豫，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大声地向世人说，
1: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0: 当耶稣开始在四周传道的时候，许多人都很讶异耶稣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他的名声也都开始传了出去。许多人开始请耶稣在会堂当中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就这样，耶稣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传道了吧。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哇，你看这朵花好漂亮哎！
1: 哦，
0: 哎，你怎么啦？
1: 我最近啊，老是做错事情，好烦哦。
0: 哎呦，认错改过就好了嘛。你看，没有永远的春天，也没有永远的冬天啊。来，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0: C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妹妹，你觉得哪种动物最可怕？
2: 狮子。
1: 我也这么觉得耶。但是你知道吗，圣经上有个但以理的故事哦，他为了上帝的缘故啊，被丢到狮子坑里了。
3: 哦，那一定很惨。
1: 不呢，你听听这首。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发胶、石头和头盔，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二十篇六至七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1: 瑞亚，
2: 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瑞亚的背包问，
1: 你这里有什么？感觉像是满满一袋石头。
2: 说着拉开了拉链。瑞亚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3: 不，妈妈，不要。
2: 但妈妈已经拿出一罐发胶，一件属于瑞亚哥哥的迷彩夹克，一顶自行车头盔。啊，确实还有一块大石头。
1: 这是为了学校的某个专题研究吗？
3: 不，我只是害怕。
2: 妈妈和他坐在沙发上。
1: 害怕？害怕学校吗？
3: 我一直在看新闻。
2: 瑞亚把头靠在妈妈身上。
3: 学校又发生了一起袭击案，我们在学校做了一次演习，所以如果发生危险，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2: 妈妈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悲伤，但马上又明亮起来。
1: 所以如果有危险的人进来，你准备帮他做发型吗？还是骑自行车送他走？
3: 我想我可以往他眼睛里喷发胶，自行车头盔是我用的，用来保护我的头，迷彩是为了不让他看到我，我可以向他扔石头，我一直在练习。
1: 哦，亲爱的，很抱歉让你感到害怕，
2: 但想想圣经中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吧。是石头保护了大卫的安全吗？
3: 哦，他用他杀死了歌利亚。
2: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保护大卫的是某个人，而不是某样东西。
3: 哦，你是说上帝啊？
2: 没错，是他真正保护我们的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总是会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记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正是上帝所计划的。他是在成就上帝美善的拯救计划。
3: 是的，拯救我们真的是一个美善的计划。
2: 因为这个好计划，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耶稣分开。即使是坏事情发生，令我们感到害怕，但上帝应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相比发胶，我更信任他。亲爱的孩子们，你依靠什么来保证你的安全呢？做好准备并采取预防措施是很好的，但是记住，你真正的安全来自哪里？无论你面对多么可怕的境况，有耶稣的同在，你总是安全的，因为他为了救你脱离罪恶和邪恶而死，并赐给你永恒的生命。即使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也要记住，没有什么能将你和他分开，要相信他能保证你的安全。今日秘诀，耶稣保护你的安全。今日金句，诗篇第二十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
4: 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25:1，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让刘文首先在这里问候您，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圣经新约福音书中曾经谈到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两个神迹，其中一个是把水变为酒，显出耶稣的荣耀，另外一个就是医好了大臣的儿子，让我们知道到神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定得到成就。这两个神迹都是发生在迦拿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城里，而今天刘文要和您一块来思想的是耶稣在加百农，就是离迦拿不远的一个相当繁华的大城市所行的神迹。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加百农是坐落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上，是靠渔业发达的一个商港，在那里有收税的税官，有做买卖的生意人，有四通八达的道路，也有犹太人每一个安息日聚在一起读神的话、敬拜神的会堂。而犹太人的会堂呢，是一个很庄严、很华丽的地方。刘文相信，当这一天主耶稣进到会堂来的时候，他肯定会看见那些穿着长袍的法利赛人，他也会看见许许多多虔诚守安息日的老百姓。但是很稀奇的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三节里告诉我们，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怎么了？在会堂里也会有鬼吗？在会堂里也会有被污鬼附着的人吗？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在神的教会里，我们要留心，有的时候，那些烟鬼、酒鬼、色鬼、恨人的鬼、骄傲的鬼、撒谎的鬼、自私的鬼，也和神的儿女坐在一起，大家和平相处呢。就跟圣经所说的那个被污鬼所附的人一样，他在耶稣进会堂以前，在耶稣讲到教训人以前，就混在众人当中，看起来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到什么时候别人才会注意到他，他才会原形毕露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二节，那里说，主耶稣在会堂教训人以后，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有权柄。然后那个被鬼附的人就叫起来了。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说，他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听众朋友，您看，如果教会没有神的话，教会没有主耶稣在里面，教会真正的问题就不会显露出来，魔鬼就可以安安逸逸地躲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可是一旦耶稣来了，一旦耶稣说了话，一旦耶稣彰显了他的权柄，魔鬼就要跳起来了，教会里那些根本的问题就要表现出来了。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主，我们如果听不见主的话，我们如果拒绝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不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心里黑暗的一面，我们就和罪恶可以彼此相容，没有一点问题。可是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请他进到我们的心里，让他来说话，来教导我们，我们就要经验到神话语的能力，我们里面隐藏的嫉妒、恶毒、贪心立刻就会喊起来、叫起来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去做礼拜，我们有没有受洗固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的教会里说话。

说到那个被巫鬼的精气附着的人，他肯定不像马可福音第五章里所记载的那个格拉森人，他没有住在坟茔里，他没有不穿衣服，他没有又喊又叫用石头砍自己，他只是和别人一样穿戴整齐坐在会堂里面。但是耶稣一开口教训人，耶稣话语的权柄一出来，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叫起来了，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鬼认识耶稣，所以大概他就不是什么坏东西。事实上，鬼就是鬼。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换句话说，鬼也知道神，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问题是，他知道，他相信，他却不让耶稣做他的主，他却拒绝耶稣管理他。他说：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你是神的圣者。因为照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说出鬼的名字，就能够控制那个鬼。于是这个鬼就用这种方法，以为他能够说出耶稣的名字，他能够说出耶稣是谁，他就能够控制耶稣了，他就能够把耶稣制服了。就像今天有很多人道理听了一大堆，圣经也可以背得滚瓜烂熟，其实啊，心里根本就没有主的生命，根本就从来没有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他只是想要靠着圣经的知识来利用神，让耶稣来成就他的好处。等主耶稣带着权柄的话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你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你不要来管我的喜好，我要照我的方式去做，你赶快走开吧。那么主耶稣会怎么做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那里，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听众朋友，知道耶稣是不够的，晓得耶稣是神的圣者，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尽管我们在头脑里头转，怎么样在嘴巴上讨论，甚至于辩驳，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把我们里面那些魔鬼的权势，把那些犯罪的思想完完全全地赶出去，和他们一刀两断才行。但是主耶稣这么说了以后，鬼是不是就安安静静地从后门溜走了呢？不是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的下半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是的，每一次鬼要从一个人身上出来，好像都很不甘心，他不是叫人大大的抽风，就是叫人摔在地上，做出各种各样叫人害怕的事情。

0: 亲爱的天父，求您的话语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进入我的心，进入我的教会，让一切魔鬼的作为都被您赶出去，让一切罪恶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立足。主啊，我来向您俯伏。主啊，我要您来管理我。主啊，我的心，我的教会全都是属于您的，您可以自由的工作，自由的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第九章1-28节，主题是更贵的宝血。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啊会有一些怀疑啊，就保险啊只有一个啊，什么更贵的保险？好，这里并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好保险不够，还要有一个更好的啊保险。啊，这里乃是啊讲到我们啊人要经历啊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这个保险在不同的层面啊这样的显出来，一步一步的显给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看为极其宝贵的。你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哪一些？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学位地位啊，是有人向你投以羡慕的眼光，还是你的美貌年轻健康健壮，还是你的子孙？我不知道啊，有没有人啊最宝贵的啊是全世界都给你。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生命最宝贵，没有超过这个生命的。这是我们地上必死的生命吗？当然不是啊，这是天上永恒啊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也就是啊我们的主的里面，我们得到啊这样一个复活的主的生命啊住在我们里头。啊，这样的一个神伟大的旨意是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我们这些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是跟他有美好的关系，是神的心意要与我们在灵里面有交通，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啊，仍然是讲到啊，神渴慕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啊，这些人要做神的子民啊，并且啊神啊要擦去我们所有人一切的眼泪，所有一切啊的难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啊，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啊都过去了。这是在啊我们每个人到那一天才真正知道，可以失去的那些并不宝贵，不能失去的啊才是真的宝贵。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奥秘。在以马内利这个奥秘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有极大的啊盼望啊喜乐啊平安啊，甚至啊我们啊可以有一个心智来服侍神啊，来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主耶稣是最善于教导的，他非常简短的点出这一点啊，他讲到人生啊最大的问题的时候啊，他就讲到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面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吗？啊，我们今天要看一看要如何得到生命。耶稣基督继续讲，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5节，其实是在26节之前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讲了这句话。他说，答案是这样：你要得到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啊，除了要向自己死，并且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没有别的方法。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啊，他要给你的这个复活的生命，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啊，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啊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讲，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上吊生命的必啊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很Zoe，这个生命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不是地上的这个 biological 的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是会失去的啊，但是在神的生命里面啊，他给我们的这个是永恒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啊不要那么在乎这个虚空的这样
所有的在这个世代中一闪即逝，好像如梦一般的醒过来以后，人就轻看那个梦，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扫时就不见了。我们不要只注重在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需要知道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把他的宝血为你流他的生命就赐给了我们，这是复活的有能力的并且他买赎了我们，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世上，成为基督的使者，可以在他的身体里面成为肢体让我们这一个人的罪得赦免以后彼此鼓励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就宝贵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真理里面使我们得到自由，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要来思考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就在过去超越了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以及现在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做洁净我们良心的工作最后因着耶稣基督你爱子的缘故，他已进入天堂，要我们将来他已经为我们在那里预备地方天门开启之日，我们喜乐的进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丰富中。谢谢恩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很快的看一下，虽然这个经文很长，但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很快的看一下如果讲不清楚的那圣经也有根据，就是在九章第五节讲的这几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还因为时间不够不能一一细说所以但是我们想细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旧约中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你这个人说旧约跟我没什么关系旧约很有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人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也是要如此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就是要谦卑，你虽然不是知道全部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还要做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就是要献祭献祭。就是我不能死，我死了就没办法了，所以我就把牛羊带来让他死，让他流血，让他被献在坛上，就替我死。这是旧约里面。那为什么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人不能见神，人见神必死，因为我们是罪人有一些人还没有犯罪，但他罪性就在那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唯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在末后的亚当，就是第二个人的生命里面得回亚当应有的权、应有的名分应有的祝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两个人，要不然就在老亚当里面，要不然就在末后的亚当里面。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六节里面讲的，末后的亚当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两个中间选一个。如果我们要留在老亚当里面，我们不能胜过这个撒旦的攻击。撒旦他是这世界的王这个亚当的生命无法胜过魔鬼，也没有办法被试探的时候能够得胜更不能够抵挡他的控告。但是如今在基督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

赞美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啊，等一下我们就看，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时大祭司所带的这一个血所代表的只是一个影像，只是一个预像，那个实体是耶稣基督，它是一个预表。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不是像我们照镜子，照了以后觉得自己怎么样，今天你照了久不久镜子哎，有一些人要我停一下他才会醒过来啊。有没有照镜子？有没有照很久啊？我不是叫你不要照啊，啊有时候我太忙了忘记照镜子了，结果一出去一看，哎呀，这怎么是这样，人家看到这个不好看啊，这个啊，我们啊，有一些人如果啊没有照镜子的话就会手如飞蓬啊，所以我们啊需要照镜子，但是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只照这个外表的镜子。当时旧约里面所照的这个镜子不一样啊，这个镜子是什么呢？啊，这个镜子啊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影像，这反人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是用金属做的铜镜啊做的啊。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个铜镜啊，在圣所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要来到啊神的面前，啊、我们啊需要啊献上这个祭物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也这所有的仪式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摩西的山上的样式啊来做啊。因此在山上的样式里面定规啊，这一个约柜是什么，会幕是什么，不能有一点差错的啊。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这个不能一一细说啊，所以我们啊就不讲了。我们以前也有一些人啊听过，但是你需要知道神人相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说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不是无所不在的啊，我们跟神在什么地方相会啊？啊，在什么地方相会？出埃及记25章第8节讲到旧约里面他们什么地方跟人相会啊？神吩咐摩西说，你记载下来，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里面啊，不是，他不是这样写的啊，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意就像是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是要跟我们有亲密的啊关系。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轻忽神啊，我们啊没有啊尊主为大，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计谋啊，但是没有把山上的样式搞清楚。你要搞清楚山上样式，请你们多多了解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啊，是啊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10章20节里面后来就告诉我们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裂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时候，当时这个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圣殿中非常厚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人可以进去了啊。今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而是因为幔子已经裂开。这个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啊，就是第一个帐幕啊他还存的时候啊，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赎大功之前，他们只能看到这么多光，所以那些宝血只是一个影像。好，第二个我们看第13节到22节里面讲到这个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人，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他们信主啊、非常艰难啊、你跟他讲清楚了，就说没有比信主更好的，也没有人信了主以后后悔的啊，并且啊神也没有向你要求什么啊，这白白的救恩神要给你啊，这都很好啊。但是他不能信的一个原因是他里面良心上面受责备，他怎么我做了一些事情还不能到神的面前啊，于是啊这些人啊用各样的方法拒绝跟神亲近，因为怕神想起他的罪来啊，所以他要远离神啊，比较安全一点啊，其实是不安全的啊。但是这个良心我们信主以后有的时候仍然会被控告啊。为什么被控告呢？因为有一位撒旦啊，他是堕落的天使长啊，他继续不断的控告我们信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良心上面的控告，就让我们很多人。

0: 人说，算了，我今天不能侍奉，我今天不能领圣餐。啊，为什么不能领圣餐啊？今天啊，跟人心里面有一个过不去的事，我没办法很饶恕那个人，我不能领圣餐。或者我们夫妇两个在那个难处中间，我们今天吵得很厉害。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认罪悔改，我们就没事啊。否则的话，问题啊就很大，会继续下去。好，我们的良心，我们现在啊稍微看一下，跟这个血保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保险一撒上去以后，我们天良的亏欠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啊？因为圣经，因为神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利未记啊，有两节圣经，第一节在利未记7:27啊。我念一下就好了。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啊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啊利未记啊，17:10-21，为什么要剪除？为什么吃血有什么不好？哦，我认识有些人，他说你不知道这些好处啊，喝血的好处，所以你说不要吃血。我们家世代养鳖的，叫甲鱼啊，甲鱼那个鳖啊，就是把它抓起来以后啊，然后把它的那个血生的活不要煮熟的酒放在一起啊，你喝下去以后身强体壮啊，这个精力马上恢复啊，好得很，美好得很，补得不得了啊。后来我问他，后来才知道哦，他们家世代做这个，但是他们家的人寿命都不长。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啊，但是要大家要小心，神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还有很多的细菌啊进到我们里面，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啊大家要记得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啊？生命不同，生命的源头不同，你要接受神的生命，不要接受这一个啊其他任何受造之物的生命，要接受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啊！我这里一起来念啊，利未记17:10-11，来，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些旧约的人是看不懂的，而这个血跟生命又能够赎罪，这在讲什么？今天我们有圣餐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的约，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旧约所有一切有碍我们的字句都撤掉了，所有一切控告我们的都没有了，都失效了啊！所有一切都在宝血的底下，我们这个人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他只看到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得蒙悦纳，是按照他极丰盛的恩典啊！这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也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也不是啊我们啊有任何的苦行苦修啊或功这个咬牙切齿的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啊赦免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乃是神丰盛的啊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全都给了我们。所以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全部都给了我们，只是我们拿到了多少，我们在经世的时候要注意啊。好，那我们看第23节啊到第28节，很快啊，这一段啊，刚才讲到是我们在啊世上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的难处啊，天良的亏欠，你不需要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保罗说，我不判断我自己啊，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也不怕被人论断啊，因为论断我的算什么？主最后是做判断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今天有任何的问题难处临到你的时候啊，你就说主知道，跟主祷告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不是这样的，也不用再多解释了啊，到那一天 通通会真相大白啊。好，这个第三就是保险是啊，我们线上的时候天门就开启，这是未来的这个事情呢。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到什么地方啊？乃是进了天堂。感谢主，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啊，他在父神的右边。你说主是无所不在的，他也住在我心里，不错，他也在我周围里面来做一些事情，不错，他也是两三个奉他的名聚集，他在我们中间，不错。但是他更重要的，他让圣灵来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那里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你为我祷告，是在父神的右边，是在天上，这诸天之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5:9，你们曾经讲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啊，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地是之别太大了啊！今天我们主他就是这样的啊，恩待你们每一位，恩待我这不配的人啊。虽然我没有去过天堂，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去过，且写了一些啊。我希望我不要有那些经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要去天堂看一下，再下来啊？有些人说天堂我倒不想去，地狱我想去看一下啊。浮士德游地狱啊，就有他不是好玩的啊。他去了，很多人看见一些灵界的东西疯掉了，回来真的疯掉啊，太可怕了啊！请大家注意啊，去过天堂都是不想回来，为什么？他看过瞥见天堂的一点点东西，他不想回来，他为什么还要回来啊？受苦呢？只有圣经中间所写的，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些人的经历你做参考就好，这个身体并不重要啊。神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祝福的赎天的荣耀的啊身体啊，在那个身体里面你我都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感恩啊。我们看见彼此的时候，看我们会说，哎呀，你怎么啊这么柔美，我以前都不知道啊啊都不知道啊。这一个神将来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是这个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关啊。这个生命是赐给你我的。好，我们现在啊一起啊再来啊看一下啊，看一下靠神的应许，靠神的话，这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你听任何人的经历啊，我相信他们是很真诚的，但是绝对不是完全可靠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发生的事情，人家跟我们讲曾经发生过这些事那些事，有一些我们记得，有一些实在是不记得了啊。请神啊帮助我们。好，我们有一句话啊，就是保险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付魔鬼的控告，好不好啊？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已经从天上摔下去了，就是魔鬼啊。所以你不要被控告，我们今天把良心啊，所有一切控告除去，不要再有任何人有控告你的时候，你觉得受伤，你觉得委屈，你觉得不能面对现实，你觉得被刺伤到你没有办法再承受的，今天真的求神的安慰的话语，他神自己亲手来触摸啊，我们的受伤的灵魂，受伤的心灵啊。启示录12:11啊里面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啊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今天我们的性命是最宝贵的，刚才讲了，但是可以因为羔羊的血跟我们所见证的道能够啊，让一个更宝贵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会更像耶稣。所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乃是我们活着是他的人，而死了也是他的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啊。这在您哥林多后书5:14-15里面就如此的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起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死了，对罪死了啊，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挑战，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是给我们的特权。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基督，你今天就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不见得站立得住啊！为什么不愿意站立得住？我们刚才讲了，在幔子里、幔子外面啊，有一些家具，我们以前讲过，我很快的再讲一下。那个会幕你要进去，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去了，就啊东边可以进去了。大家都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啊，不能进去的。今天很多人讲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不要信耶稣也可以。神讲得很清楚啊，只有一条路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啊。为什么一直讲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呢？这是最重要关乎这些救恩的事情。你没有主复活的生命，怎么可能将来进入复活呢？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耶稣基督跟亚当，一个末后的亚当跟亚当，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啊。所以啊，我们啊刚才啊所看见的啊这一个，我们现在靠他的血称义啊，这是在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节啊。所以我们就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然神的愤怒是因为被造的时候是要完全像他的，但是我们不像他，所以在进到会幕里面的时候，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铜坛。这个铜坛就是要把祭物要撒在上面，为什么？因为我有罪必须死啊，所以流血的时候就放在上面。铜坛上面还有网子，为什么有网子？有些肉弹出来的时候啊，你还在那边还可以拿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你信主以后，有的时候说主啊，我现在逍遥法外，跟主啊请假几年几十年，你请假也没用，你已经是属主了，到时候还是会弄回来，叉子插回来啊，要放在那地方，因为你已经献上了啊。那个坛上面还有脚，那个什么脚啊？脚就是把那个祭牲绑在上面，那祭牲一看这个很热啊，就跑了啊。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一信主的时候很高兴啊。我们今天献上的是我们自己。哎，人对罪死了，我们今天进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要进到的那一个是一个洗濯盆，洗濯盆啊是什么东西做的？也是铜做的，那个铜是很特别的东西做的，是照管会幕外面那些妇人的啊镜子。刚才讲的镜子一天照好久啊，自我心想啊，有人说是孤芳自赏，有的人说越看越美丽啊。啊，后来你跟人家说我真的太美丽了，有些人说你看错了啊。这个镜子不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但是有一些妇人，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她就捐出来了啊，捐出来做什么？就做洗濯盆。洗濯盆的时候，哎，那个祭司们要去啊服侍主的时候，一照就照出来什么？我们的污秽肮脏啊。所以我们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她们一定会把你这个弟兄的啊一些啊瑕疵给照出来啊。你们结过婚的人就知道，你的弟兄啊。啊，你说神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姐妹，眼睛都看得很清楚，我有什么动作，我还没有什么动作的时候，我姐妹早就知道啊。所以你们也是一样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不知道啊。有些姐妹比较聪明，她不讲，她是存在心里啊，这个更让你捉摸不定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真的不晓得姐妹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她不需要你讲她就知道的啊。就是所以我知道姐妹们听到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啊？这个讲了那么多逻辑，我不需要逻辑，我早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绝对会快一点啊！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啊，有时候你有些人啊，真的是讲到说，进到啊神的面前，好，你看到啊，陈设饼啊，跟我们今天摆在这里，十二个支派团契，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餐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的，在一个身体里面，跟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不要分门别类的啊。那个光就是金灯台，是照亮世界的光。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啊，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是光，就在圣所里面，我们都是。然后还有一个啊，金香炉啊，金香炉啊，就是香坛。那个香坛在这边希伯来说好像是跑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其实不是，它就是在幔子外面，但是它的目的是烧香，是有香气，是要献上祷告，是要进到至圣所的啊。所以啊，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看至圣所里面那一个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 就是十诫在上面。我们任何人没有办法守这十诫的，必须在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律法的要求。第二个，我们看见有这个玛拿啊，隐藏的玛拿，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食物是在基督里啊。然后再有一个是发芽的杖，是亚伦发芽的杖，十二个支派都放了那些杖进去，都是死的，只有亚伦啊，就是利未支派的这个杖啊，能够啊长出熟性出来啊，能够啊活出来开花啊。这个长了叶子开了花结出这个熟性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拣选啊，复活里面的耶稣基督。那最后还有施恩座啊，这个施恩座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神悦纳我们，他向我们伸出金杖啊，接受我们。好，我们今天也晓得，在至圣所里面，没有椅子啊，圣所里也没有啊，事情都是继续进行，只等到耶稣基督完成的所有，他才在天上坐在啊父神的右边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大家不要以为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搞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搞定，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搞定。那至圣所里面没有光的。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光，就是不需要日月照明，他就是光。今天我们需要真正的看见属灵的这个光景。好，我们啊也注意到，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了以后，我们要传十字架的道路，为主做见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有一个全备啊的救恩，是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特别讲的，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可以称义啊，最后啊我们也可以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今天我不管你是谁啊，你如果不喜乐的时候，你没有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人啊，有了主就有了一切，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人就活起来了啊！啊，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就讲到的。若我们在光明中行啊，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怎么样跟神彼此相交？不是，他说就彼此相交，是彼此人跟人，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弟兄姐妹一起啊的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是他的血的功劳啊，功效啊。我们再看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里面有讲到啊，我们这些人得赎脱去祖宗所流传的一些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什么呢？凭着耶稣的宝血啊，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应当唱新歌，有一天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因为他从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做国民做祭司，他是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今天我们啊这样的一个主日，我们纪念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也是被杀的羔羊，是肩负了责任，就是来救赎所有败坏的亚当的族类。主啊，我们今天啊能够啊在他的里面啊成为啊父神你的儿女，我们何等的喜乐！愿主继续不断的把啊，在啊这样的一个宝血洁净了啊我们啊天良的亏欠，并除去了过去律法上面所有对我们一切的啊约束、捆绑和控告啊。主啊，我们也更知道将来这宝血啊有这样的功劳啊，可以让我们进到啊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堂，在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已进入了天堂，是为我们而显明的。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 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艾豆你好。
5: 你好。
3: 袁阳你好。
6: 袁阳你好。
3: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里头有谈到一点，就是说你们信了主之后哈，就发觉说这个信仰好像反而对你们的夫妻关系带来一些的冲击啊，好像过去所没有出现的问题好像因为信了主而结果反而好像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一些的矛盾哦，一些的心结，一些的冲突。那么我想这方面可能我们今天请你们再稍微再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感到有一些的困惑哈。
5: 是，我觉得呢，因为信了主以后呢，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呢、道德观各方面一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3: 是是是。
5: 那当这个新的东西进来以后，那对这生命当中的确有很多冲击。比如说最主要的一点，比如说基督信仰讲我们是个罪人。
3: 对
5: 啊，
3: 对，
5: 可是呢，信主以前，我自我感觉我是个好人呢，啊，我们
3: 都是好
5: 人啊，还不错，在人面前好像也都不错。现在呢，在神面前，我是个罪人，而且是是必死的罪人啊。那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些冲击。当然，就是说，因为你进入信仰以后，你在教会当中是一定要我们要参与教会的活动嘛。新的这些事情也来了，新的一些观念也会来了，那这些东西一定会在我们之间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见。
3: 对对对，
5: 不同的看见。那这个不同的看见呢，等于就把我们过去那些还隐藏的一些问题等于都暴露出来了。
6: 是，
5: 那暴露出来以后呢，自然要解决。我觉得神就奇妙，就奇妙在这儿，他让我们过去的一些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然后呢他在帮助我们一一来解决。比如说我们这些个性的问题啊，我们一些观念的问题，都是借着这些具体的事情来解决。讲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个性，他慢我急啊，表现在教会当中。
3: 是，
6: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问题是因为信主就出现，而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不要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像我们从前那样。所以呢，我觉得反倒在信主之后，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孩子了，不再是二人世界了，比如说移民生活有很多的艰难，我觉得神借着这些就使我们自己里面的那种更真实的个性，其实是不好的，对我们的关系没有益处的，就暴露出来。我们自己原来都觉得像艾东说的，我们都觉得很好，好像个性也蛮好，彼此相待也很好，可是呢这个时候神就让很多我们里面的东西浮现出来。比如说像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我们的沟通，我们真的其实不会沟通，从前因为二人世界机会多时间多，那现在呢有孩子工作又忙，然后又加上要参加教会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觉得不是我们真的会沟通。所以方方面面，我觉得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就是说让我们更加的像他，更加的好。比如说艾东刚才讲到说我们两个，他是我们家的急惊风，我是我们家的慢郎中，我们两个碰到一起，从前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信主之后哈，每个礼拜天还是要早起要去教会崇拜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呢就是忙了自己忙孩子， 然后就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忙得不得了，可是时间好像还是赶不及。那他呢就会急得不得了，站在门口然后一直看着我，
3: 迟到了，会迟到了，会迟到。
6: 对对，
3: 结果还没有去敬拜主，两个人都已经吵架了。
6: 对对，是是，然后弄得两个人都很不高兴。
3: 对对对，心情都很恶劣，带着很恶劣的心情到教会去，
6: 对，
3: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6: 是是，
3: 哎，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哦。
6: 是是是，
3: 不仅仅只是你们两个人，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哎呀，同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啊，我在想啊，如果你们即使没有信主，但是因为你们从中国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来到加拿大，
6: 嗯，
3: 环境不一样了，
6: 嗯，
3: 又加上有孩子了，
6: 嗯
3: 啊，又加上整个生活的很多的压力等等，即使当时你们没有信主，你们的关系也一定
6: 会受冲击。
3: 对，会受到冲击，
6: 嗯，
3: 因为各方面的需要重新适应，当这些新的压力来的时候，就会造成你们之间的张力嘛，
6: 嗯，
3: 对吧？那么昨天你们谈到神在你们的生命中有一些拆毁破碎，然后再把你们重新的塑造，那么请你们举出一些例子，在哪一些事上神来拆毁你们，重新的塑造你们呢？
6: 我觉得神真的是在这些带领中让我自己看见，说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自己里面没有神的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哈，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教导我们如何的相处，有很多技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觉得神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拆毁是使我可以真正的运用这些方法来与配偶相处的。若是我们里面的人不被神破碎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难使用这些技巧去施行出来。
3: 是是是，
6: 我就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到神学院准备要全世界服侍，
3: 在美国了吗？
6: 对，在美国。
3: 哦，是是是。
6: 对，当时跟学校同学们啊老师们都不太熟悉，然后艾东去上课很忙的课业，所以他自己已经忙得昏天黑地，那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更是没有人沟通，没有人讲话，那我自己也面临很多在新环境里面的问题，我自己好担心，我说我们怎么服侍呢？我们家庭这个状况我不满意呀，我都不满意，那我们怎么能够真的到教会里面能够服侍在别人身上？
3: 是是是。
6: 那在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忘了我们两个为什么有一些
3: 口角，哦，
6: 对，有一些拌嘴。其实我们很少是直接的两个人这样，我们两个是不吵架的，我们只是生气。那一次我都忘了为什么，他说了两句他就拿起包就去上课了，那剩下我一个人更加的难受。很巧那一天呢，我们就有另外的一个很小的聚会，我们去看一位老姐妹，那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姐妹呢就跟我们分享到，她完全不知道我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就跟我们分享到，她说曾经她听到有一个见证哈，就是牧师在教导大家说，我们在向人道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对不起啊就算了，他说我们应该很认真地到这个人面前跟他说，神感动我，今天我要来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那有一个弟兄听到这样的教导呢，他就真的回去实行。他的岳父母跟他有很长时间，因为当时他岳父母不太同意他们的婚事，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不好，很长时间都不联系，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呢，他就为着要顺服神给他的这个感动，他就打了个电话到他岳父母那里。当时呢，他说他按照这个牧师教导这么讲的时候，对方没有人讲话，但是他能听到很沉重的呼吸声，但是这个电话就被挂断了，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只好挂断这个电话，要看神下面怎么做。但让他没想到的就是第二天早晨，他就接到他岳父母打来的电话，那在电话里呢，他们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就跪在床边来接受主。那我当时听到他讲的这个，我就心里非常受感动。我没有向这个姐妹分享我的经历，我记得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不放弃我也不放弃，因为我那天实在是太生气了。
3: 是是是，
6: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当我来到神面前，我就觉得神也是这样的来感动我，我就说主啊，你不放弃我也不放弃，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你不是要我们受苦，你乃是要我们完全。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就被神真的破碎了，我觉得我就服下来，然后我就回到家里，我就记得我好像炖了一锅汤，然后呢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拿了一碗汤，然后我就给他说，你先喝一碗汤吧。
3: 还说不出口。
6: 哦，但是我很认真的说这句话，你知道。
3: 是是是。
6: 然后呢，我就没想到他的反应也是，我真的感谢神，他一看到我跟他说了这句话，他就马上说，我向你认罪。原来他在学校呢，他那一天也听到了，
3: 书也念不下去
6: 了。对，可是他听到一个信息，他说：“你看，摩西的不顺服使他没有能够进迦南美地，所以他就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神就用他自己的方法。我们两个那时候
3: 同时的在不同地方，
6: 对
3: 对, 对你们说话。
6: 对，我们其实完全不懂什么方法呀、沟通啊、技巧，我们都不懂。可是就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都能够伏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那我觉得神就是借着一次一次我们两个被狠狠地激动起来，然后又软软地顺服下来，我觉得一次一次一次真的让我们的生命特别的得建造。
3: 对对对，是真的。希望透过你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对我们所有已婚的听众朋友带来激励。啊，谢谢爱东和元阳今天的分享。
7: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主里彼此恳求祷告，代求助谢。这里是 BBN。 当然在遇到患难时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容易把视线放错焦点。我们常常问的是，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而没有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主权是属于谁呢？在腓立比书的一章20-21节，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可以靠主得胜。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尼希米记的学习当中看到，魔鬼、吼叫的狮子、撒谎之人的父试图拦阻尼希米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他透过外部的嘲笑和恐吓进行攻击，让以色列人沮丧，又在他们内部制造分裂、恼怒和背叛。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撒旦使出浑身解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势。对尼希米而言，这些经历是痛苦、揪心而又让他灰心的，导致他腹背受敌。那是一段最为孤独而又恐惧的日子。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中，有一件并不像其他部分那么起眼，但是却保护着尼希米和其他跟随神的人，帮他们抵挡住仇敌的进攻。在新约圣经中，它被称为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保护着信徒的头。圣经学者巴伯在尼希米记的注释书当中指出，魔鬼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攻击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直接关乎到信徒与神三个位格的关系。他这样写道，我们与圣父的关系让我们获得一种归属感，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与天父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与圣子耶稣基督的关系赋予我们真实的价值感。换句话说，神是如此爱我们，甚至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当他完成对我们的救赎之际，我们就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这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有多么大。最后，圣灵的内住让我们可以有能力为基督耶稣而活，我们可以胜任他所安排的每一项任务，这让我们可以得着能力去完成神所安排给我们的所有工作。我们的归属感、价值感和能力都直接关系到我们和神的联络。魔鬼最喜欢从这三个方面来攻击我们，他攻击我们的安全感或者是归属感，他攻击我们对神和教会的价值感，他质疑我们的能力，从而让我们由于怀疑和害怕而裹足不前。救恩的头盔可以抵挡这一切的攻击，对我们进行保护。时常思想回顾相关的圣经真理，以及我们与三一真神的关系，可以保护我们的头脑，抵挡魔鬼在这方面的诱惑。尼希米将会面临他最困难的征战，因为这场征战要求他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已经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这场征战要求他的情感和意志都沉浸在他已经知道的这些真理当中。对他来说，这将是一场最为艰苦的征战。有一位作者在提到尼希米记第六章的时候，将它称之为一场神经紧张的战争。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讲。第一，魔鬼企图制造混乱。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一到四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敌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时间点？第一节告诉我们，城墙已经修完了，但是还没有安好城门。敌人如果想阻止尼希米完工，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同时也是最佳时机，因为尼希米或许会觉得完成工作已经十拿九稳了。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地提出邀请，希望双方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请你来阿挪。阿挪是一片绿洲，当时的有钱人都会去那里度假。阿挪土地肥沃，树木苍翠，水源充足。来吧，尼希米，我们一直在找你，大家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放松两天。他们一连四次这样询问尼希米，是否愿意去阿挪度假村开个会，然后在那度个假，费用由他们来负担。但是每一次尼希米的答复都一样，不，我不会去阿挪。这样的回答是有风险的，会给对方留下把柄，说他冷酷无情，不给面子。与此同时，尼希米意识到这些人是想要害他，但周围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敌人的这一招就是希望制造混乱。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希望坐下来谈一谈，双方达成一致。要知道，有几百年的时间，中东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缔结和平协议的。但是尼希米在他的日记当中记下了这些人背后的动机，这记录在第二节，他们却想害我。有一位注释书作者假设了当时报纸的报道，如果当时有报纸的话，这个报道是这样说的：来自撒玛利亚方面的消息称，撒玛利亚总督参巴拉邀请以东地区领袖加什木、亚门人领袖多比亚和犹大的地方官员尼希米前往阿挪参加四方峰会，结果遭到尼希米先生的再次拒绝。今天参巴拉发表一项声明，严厉谴责尼希米一再拒绝出席此次重要会议的做法。据称，此次会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方面领导者的关系，实现地区和平。接下来的一周，报纸会再次刊登文章说，撒玛利亚官方声明，尼希米以公务繁忙为由第四次推迟出席原定于上周举行的阿挪四方峰会，从耶路撒冷到会议举办地点只有四个半小时的车程。声明的结尾称，任何因此而导致的后果以及流血事件都应当由尼希米来承担责任。事实上，这四次冠冕堂皇的邀请其实就是虚情假意，背后的目的就是欺骗。只有神知道尼希米是怎样识破这个诡计的。敌人一连四次遭到拒绝，不，不，不，不。顺便提一句，不这个字是很奇妙的，我们都应该学会说不。我们应该更多的对自己的孩子说不，我们应该更多的对电视节目说不，我们应该更多的对试探说不。这个星期你要接受试探吗？不。这个星期你要为自己而活吗？不。第二，他们试图败坏尼希米的名声。我们来看第五到第七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什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
与我们彼此商议。既然咱们骗不了尼西米，那就败坏他的名声吧。咱们要告诉所有人，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登基做王。这封信就像是一枚炸弹，敌人们的期盼就是透过传播谣言来败坏尼西米的名声。大家可以想象吗？有风声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传播，说尼西米想当耶路撒冷的王。坦白地说，闲言碎语听起来越是有意思，可信度就越低，但传播速度却越发的快。我们所有人都容易轻信谣言，怎么做能引起一个人全部的注意力呢？只要趴在他耳朵上嘀咕一句，嘿，你听说了吗？闲话一旦传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多时候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逆转的。尝试压制流言，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这就难怪箴言书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其中三样都是跟人的舌头有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曾经有人说你的闲话，那么你可以从尼西米的回应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并没有说，听着，我有十个理由证明你是错的，我可以给你解释为什么那些被误导的先知在宣称我将要成为耶路撒冷的王，但是我并没有顾应他们。尼西米并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反驳，更没有证明自己是被诬陷的。他只是说，这不是真的，是你们捏造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尼西米的焦点是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们看他在第九节的回应，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不幸的是，谣言已经传播开来，很多耶路撒冷的人开始怀疑尼西米。实际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中发现，犹大的首领居然也相信了谣言，开始给尼西米拆台。保险公司可不会为哪个人说的话投保险。谣言对尼西米的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当他受到邀请去阿挪的时候，他没有祷告。在前一章，当敌人威胁要用刀枪攻击尼西米的时候，他也没有祷告。但是当第一人控告他，污蔑他居心不良，野心勃勃的时候，他在第九节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表面上来看，尼西米似乎是刀枪不入，但他的内心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所以他在日记当中写道，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保护教会、家庭、职业道德免受闲言碎语的侵蚀呢？雷帕牧师曾经牧养过芝加哥的牧地教会，有一段时间他们教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他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建议他们在开口讲话之前采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动脑筋想一想，我要说的话是真的吗？对别人有帮助和启发吗？有必要说吗？是友好的吗？如果想说的话不能通过这个测试，那就不要对别人讲。雷帕牧师的建议不单单对教会有帮助，对人生也是大有好处。如果你在贬损自己的同事或者是老板，那么就是你的不对了。
作为信徒，我们不应当持这样的态度。雷帕牧师推荐的这种测试将会彻底改变你的工作环境，或许也会让你的家庭或教会环境极大的改善。敌人抵挡尼西米，破坏神的工作，他们说我们要想办法害了他。一计不成，他们又说让我们败坏他的名声吧。但是尼西米仍然专心致志地建造城墙。第三，魔鬼企图让尼西米妥协。如果没有办法害他，那就败坏他的名声。如果他有对此不当回事，那么我们就试探他，让他犯罪。请大家来看第十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施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这个祭司说的话听起来不错啊，实际上他不仅是个祭司，还是个先知。圣经的翻译不够贴切，这个人的话实际上是用先知预言的形式讲出来的，仿佛那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不妨想想，有个人来告诉你说，听着，我得到消息，你的敌人打算在某天晚上溜进来杀了你，你最好藏起来。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晚上的一点点噪音，每一次狗叫，甚至风吹动树枝的声音，肯定都会让你心惊肉跳。所以这位祭司对尼西米说，来吧，到圣殿来，我们一起藏在圣殿。但是尼西米看透了他的假预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11到13节所说的话。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跑进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尼西米害怕，这是犯罪吗？不是。尼西米在晚上藏起来是犯罪吗？也不是。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是玛雅提议他们一起藏进圣殿，但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而尼西米不是祭司，所以就算是为了躲避暗杀而走进圣殿，那也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弟兄姊妹们，尼西米宁愿丧命也不犯罪。当我们受到搅扰的时候，会不会冒冒失失的犯罪呢？而在这里，尼西米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要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尼西米的决定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别人提出的建议是好还是不好。在这里，我们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建议会不会损害我的品格？这个建议是不是和圣经相违背？第三，这个建议会不会妨碍我对神的委身？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第四，魔鬼试图制造分裂。敌人说，我们没有办法害他，不能败坏他的名声，无法试探他，让他犯罪，那么就让我们孤立他，把他架空吧。请大家跳到17到19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反正如果我碰到这种事儿，一个星期就会受不了的。但尼西米却忍耐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多比亚明明是抵挡神的工作，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却看到好几个先知，还有一个女先知，还有犹大的领袖们，他们一再地告诉尼西米，多比亚多么了不起，多么好。换句话说，他们告诉尼西米，来吧，你需要解决自己和多比亚之间的问题，他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与此同时，我们在19节看到多比亚一再送信给尼西米，企图把他吓跑。有一个词在第6章一再出现，我们可以把它圈出来，那就是惧怕。他们一再尝试想把尼西米吓跑。现在我们来看第15到16节。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们看15到16节，城墙终于建成了。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件事更让尼西米感到心满意足的呢？城墙终于完工了，我们现在总算可以放下工具，收起脚手架，把城门关好，上门栓，我们已经彻底完工了。当信徒抵制魔鬼的试探，继续建造的时候，最终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神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大家想一想，有90多年的时间，这项工作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现在人们专心的工作，并且有一个永不退缩的领袖来负责，来带领他们。我能想到当以色列举国欢庆的时候，他们周围的那些国家都意识到自己的阴谋计划、恐吓和谣言都失败了。当我们继续建造抵挡魔鬼的试探的时候，第二个结果是神的名得到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看第16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为什么呢？因为见着工作完成，因为尼西米领导力强，因为百姓技艺精湛，因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甚至连波斯王都为这项工程提供了修建城门的木材，对吗？是因为这些吗？绝对不是。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外邦人意识到神超然地介入了这件事情，从而让以色列人仅仅花了52天就完成建造城墙的工作。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努力地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婚姻和教会的时候，非基督徒唯一的解释就是神在介入这些事情，这足以让他们心服口服，神的名得着荣耀，他的工作就可以向前推进。所以魔鬼会极力抵挡神的工程，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只要天国有机会在地上扩展，那么地狱的国度一定会极力拦阻，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要保持警惕，当我们尝试为光明的国度建造工程的时候，要想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教导，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品格、婚姻、个人与基督的关系、友情与非信徒的关系和见证，都需要努力的建造。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魔鬼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投下诱饵。我们要不断地建造，要完成建造城墙的工程来回敬魔鬼。我们要为了荣耀尊崇我们的神、信实的父、全能的主而继续建造。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青鸟。
1: 我是范强。弟兄姐妹您好，我们要继续查考犹大书。
0: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知道这卷书的作者是耶稣肉身的弟弟犹大。至于读者是谁，这封书信并没有指明给哪一间教会。
1: 不过从犹大书的形容，我们可以知道是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处的基督徒，
0: 特别是给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因为犹大在信里头提到一些旧约时代的历史资料，只有犹太人比较熟悉。
1: 青鸟啊，既然主要对象是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看了有多大的帮助呢？
0: 先别急啊，我们这次就会查考到犹大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了，到时候呢就会知道跟我们也挺有关系的呢。不过呢，在说到目的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信头的部分查考完。范强啊，当时希腊人写信头的时候都有什么习惯呢？
1: 希腊人习惯在信头的地方写出寄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以及几句问安祝福的话。
0: 没错，我们已经看过寄信人和收信人，现在呢就来看看犹大有什么问安和祝福的话。请你念出犹大书第二节。
1: 好，犹大书第二节，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
0: 犹大在这里所说的连续，跟保罗所喜欢用的恩惠意思上是很相近的。因为信徒会得到神的恩惠，是根据神有连续人的心肠，否则的话呢，人根本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
1: 我觉得人会得到平安也是神的恩典。记得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看，平安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归给蒙神连续的人。
0: 没错，慈爱也是神另外一项明显的性情。因为神有丰富的连续、平安和慈爱，所以他能够多多的加给人。而这些祝福对当时的信徒更是需要，因为他们的处境非常的困难，非常需要更深的体验神的平安和神的慈爱。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也正处在困境当中，那么祈愿犹大所祝福的话也临到您的身上。
0: 对，现在呢，我们接着来查考第三节，这是信的本文。

0: 对呀，我们发现在早期交通那么不发达的时候，这些教会领袖都这么样的看重用文字工作来造就信徒，何况是今天交通发达、印刷术又进步的时代，更是应该善用文字的工作了。
1: 对，要是使徒们跟初期教会的领袖们不看重口传跟文字并进的传，我们今天恐怕都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福音。
0: 不但接触不到福音，还可能已经信了异教。曾经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发现每当基督徒发出一份福音单章论到真神的时候，无神论者就已经发出了100份单章来否认神的存在了。
1: 1:100确实是非常可怕。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真的是要好好效法早期使徒和信徒的榜样，除了口传之外，也要多用文字和各种媒体来传扬我们对基督的信仰。
0: 至于在犹大那个时代，那些迷惑信徒的异端分子是怎么侵害信徒的呢？犹大用非常生动的字句来形容他们，请范强来读第4节吧。
1: 好，犹大书第4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0: 犹大形容这些异端分子是偷偷的混进了教会，在信徒当中用曲解神恩典的信息来掩饰自己腐败的行为，他们拒绝了唯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很久以前，圣经已经预言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1: 青鸟啊，我猜想这些人在教会里可能还是担任教师的呢。
0: 没错，不过呢，他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我们来仔细地讨论一下他们所犯的错误。范强啊，请你说说看，他们有些什么错误呢？
1: 我在刚才念过的第4节里面发现他们有2项错误，第一是放纵情欲，第二是不认独一的主。
0: 对呀，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同书卷的不同作者，当他们讲到异端邪说的共同特点的时候，都离不开这2点，就是放纵情欲和否认耶稣是独一的主。范强啊，你知道原因吗？
1: 我知道，因为异端分子背后都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指使，魔鬼的诡计就只有那么2招。
0: 没错，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凭什么叫信徒放纵情欲呢？原来啊，他们是扭曲真道，说人蒙恩得救之后就有犯罪的自由了，因为神会赦免呢。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来查考一下神的话语怎么样解答这个问题。范强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6章4到8节。
1: 好，希伯来书第6章4到8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0: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1: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0: 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1: 青鸟啊，这段经文真是针对这种明知真道而故意违背的人写的。
0: 对呀，他们明知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他的复活就是为了带给我们新生命，这新生命的特质就是恨恶罪。 所以呢，如果信徒还一心的想去犯罪，就等于是说主耶稣那一次的

0: 要死复活没有功效，他还必须再重新来一次，你说是不是在羞辱主啊？
1: 对啊，我认为那些异端分子真是虚伪的基督徒，本身根本就没有得救，才会继续享受最终之乐。
0: 所以呢，圣经说这些人最后的命运就是像一块被废弃的田地一样被焚烧了。
1: 换句话说，他们将来难逃地狱之火。
0: 没错，这些异端分子所犯的第二项明显的错误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
1: 这意思是不是说他们或许承认耶稣是主，但不是独一无二的主宰？
0: 对，他们还承认别的神、别的宗教，把这些假神异教跟救主混为一谈了。
1: 青鸟，这种异端邪说到现在还很猖狂。许多年前，我看见过一幅很大的壁画，把耶稣的全身画像和佛教教主、回教教主以及中国孔老夫子的全身画像全画在一起了，好像他们是一家人似的。我当时看了，觉得挺困惑的，后来问别人才知道，那就是统一教的标志，好可怕的异端。
0: 对呀，凡是中了他们诡计的人，信仰都会被动摇。但是圣经上明明写着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天上人间神都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是，主耶稣是唯一让我们去神那儿的途径。
0: 犹大看见当时有那么严重的错误正在已经得到救恩的信徒当中流传，难怪他非常的着急，要出来指责那些破坏纯正信仰的人。犹大写这封信就是要强调说，神透过使徒们所传下来的真道已经非常的完备，不需要后来的人在那儿加油添醋了。
1: 后来加进去的就是错误的道理。
0: 对呀，下次我们就会查考到这些破坏信仰的人会受到什么刑罚。现在请范强带领我们做个祷告吧。
1: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得救。祈求主赐给弟兄姐妹有坚定的信心，不被异端邪说动摇，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0: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第五节，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很有趣，这边也很简略的，没有提到为什么亚撒利亚得了大麻风，只提到说他得了大麻风，正如他的父亲被俘虏，以至于他自己要代替他的父亲做王，然后他跟他父亲等于说同时做王一段时间，最后终于他在自己做王。结果呢，亚撒利亚或者乌西亚同样的事情，他得了大麻风，以至于他的儿子约坦就做王，所以亚撒利亚还没死，他的王位已经让出去了给他的儿子约坦，他们同样的共同做王了十几二十年。所以乌西亚王做王52年，其实最后的将近十几二十年是他的儿子约坦在管理朝政。他为什么得到这个大麻风呢？圣经上说耶和华降灾于他，可见不是偶然生病的，是神的一个刑罚。他为什么得到这个大麻风的病呢？同样的，列王记作者有意的把这些细节不说了，但明确的说这是神给他的刑罚。但是你读历代志下26章，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位乌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精明，也好好的做事，所以国家情形不错的。到了一个时候，特别是当他的父亲这个亚玛谢死了，他单独做王了，国家情形都很好。同样的，当国家太平，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容易骄傲的时候。乌西亚王就心高气傲，这历代之下给他的评语，跟他的父亲亚玛谢都得到的评语是一样，心高气傲。有一天在圣殿要献祭的时候，大祭司要献祭，结果呢，乌西亚王就把这个献祭的一个香炉，他们献祭用一个香炉的，他把香炉就抢过来，自己要去献祭。大祭司告诉他说，王啊，献祭是祭司的事，不是君王的事，你不可以献祭。他坚持要，当他夺过香炉的时候，于是全身就长了大麻风，神的灾就立刻当场就临到他，然后他就立刻被赶出圣殿，因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你就发现，当他国家强盛，一切情形都很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心高气傲，他忘记他虽然是政治上的领袖君王，他却没有资格在圣殿当中献祭烧香，那是祭司的事情，不是君王的事情。因此他被神击打，患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他晚年的十几二十年，身体患了大麻风，而且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没有住在王宫里，他住在别的宫里。第五节，其实就是别的一个房子。在古代得了大麻风这种会严重的传染病，都是把他好像几乎是软禁在某一个房子，不让他出去，免得他传染给别人。即使他是贵为君王，他可能在王宫或者皇家土地上一个房子，但是他不得住在王宫里了，他也不能够再跟别人来往，他从此就住在一个单独的一个房子里，一直到他死。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骄傲是所有的罪里面最难对付的，可是骄傲的罪却常常是在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很谦卑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年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唱一切都献上，因为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彻底的无产阶级，然后一切都献上，反正我什么都没有。 等到你有家有业有儿有女，哇，那就越来越难了。那献什么呢？你能献吗？当一个人一切都拥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危险的时机。你从乌西亚王，你从亚玛谢王，你就看见这一点。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一两年前我们讲过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开头就提到一件什么呢？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是先知以赛亚蒙召的那一年，蒙召的那一年，也就是说年轻的以赛亚当他出来作为一个先知做传道人是因为什么呢？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就看见什么？看见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说，哎呀，哀哉，糟糕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看见自己的污秽。为什么想到乌利亚，乌西亚王他会想到这个呢？因为他想到贵为一个君王一国之君的乌西亚，他当年怎么得大麻风的？是因为他擅自献祭。当他擅自献祭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就是个污秽的人。他就想到神的圣洁跟人的败坏，这多大个对比。他就忽然间在这件事情上，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再次提醒他自己以赛亚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这是他蒙召的一个经验。我想也是所有的人，当我们从历史当中看见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的时候，也需要再次提醒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因此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谈到北国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北国以色列国，我说过没有一个是好的王，从圣经的标准来看，只是不好跟很不好跟最烂的，大概就这几种层次。那么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开始提到有一个以色列国的王，那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当然我是说过，圣经很多的人名，尤其列王记哈，常常让我们很困惑，因为有两个耶罗波安，一个是南北国分裂的第一个耶罗波安，这是第二个耶罗波安，所以通常我们称它为耶罗波安二世。只是这个耶罗波安跟第一个耶罗波安没有血统上的任何关联，因为改朝换代好几次了，只是他名字叫做耶罗波安。所以二十三节提到他的时候，对他什么评语呢？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了哈，前面犹大王是好的正的事，这是恶的事，他说不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的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这边就提到另外一个耶罗波安，这不是这个耶罗波安。那个耶罗波安做了一件事情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就是第一个耶罗波安曾经在以色列国版图的最北边跟最南边，最北边是叫做但，那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叫但，他们曾经有一批人迁居到北边，把那个城改名叫做但，是以色列最北的边界，在今天的黎巴嫩跟以色列的交界地叫但，最北边的但，最南边以色列国的最南边，不是犹大国最南边，那个伯特利，两国交界，犹大跟以色列交界的伯特利，各设了一个金牛犊，一个偶像在那里敬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常常在但跟这个伯特利拜金牛犊。那因此，以色列王的好跟坏就用这个来对比，就是说他是不是照着以前第一个耶罗波安所做的去做呢？北国以色列国一共有19个君王，有15个的评语几乎都是一样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的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就是拜金牛犊。19个，有15个有这样的评语，他为什么有4个呢？没有呢？是4个还不错？不是，因为这剩下的4个都太短命了，有了1个月，有了7天，连评语都不会评了。7天你还要讲一大串说，哦，他只做7天的王。所以在我们看的第15章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只做了1个月，那个人是谁呢？ 第十三节的沙龙篡位做王，做了一个月就死掉了。所以沙龙有没有评语呢？没有评语，不必评了，一个月就完蛋了。所以有四个王没有评语，没说好没说坏，就不必评了，短命的。其他稍微长一点超过一年的都给他一个评语，评语都一样，都是不好的。可是整个以色列国从十四章十五章这些例子，好几个王上上下下的时候，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人是败坏的，人背弃跟神所立的约，神却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换句话说，人很坏，神却仍然以慈爱待我们，人不守约，神却是守约的。所以当这个第二个约勒波安哈，约勒波安二世登基的时候，他虽然不好，整个评语是不好的，可是看来他所做的事情整个的情况还不错。二十五节，他收为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来借约阿斯的儿子约勒波安拯救他们。这个人不好，神却借着约勒波安拯救以色列人。事实上，如果你看到十三章，我们曾经跳过十三章没有读哈，没有讲。那么在十三章的里面，就曾经提到以色列国很困苦，因为常常受到外国的欺压，啊。在第十三章啊，前面第十三章第三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亚哈薛和他的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然后呢，第四节，约哈斯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王，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看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勒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耶路撒玛利亚留下亚瑟娃。你整个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很坏，以色列的王也很坏，可是他们哀求耶和华神的时候呢，神就差派拯救者去拯救他们，拯救了他们。下面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还是照样犯罪。你就发现神是信实的，人却不信实，神是慈爱的，人却常常背弃神。那神给他们一个拯救者，却没有说是谁。你到了十四章一读，就发现这个拯救者就是耶勒波安。因为在耶勒波安的评语的里面，第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就提到，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勒波安拯救他们，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但是人却常常滥用神的慈爱，以至于神屡次的帮助，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苦苦哀求，神一旦伸手帮助了，我们当然很高兴，过后就忘了，又回到过去的错误里面，甚至有时候是变本加厉的做得更坏的事情。但是神的慈爱不会永远继续纵容我们犯罪的，总有一天人就说够了，我给你的慈爱，我已经守了我的约，我给你的恩典，但是你是被约的，有一天结束了。所以以色列国一再的犯罪，神一再的宽容赦免，有时候偶尔有一点抵挡，再次用爱来帮助他们，以色列人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到最后以色列国的历史是无可挽回的，他们灭亡了。当然今天还没有提到，那么再过两个礼拜你就看见以色列国整个历史的最后一章，这国家怎么灭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怎么样开始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神是信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二个，让我们看见人也是最容易在舒服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富裕的时候、繁荣的时候忘记神、离弃神的。困苦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找神，所以中国人也常常说一句话，无事不登三宝殿，就表示说这个佛教的或者中国民间信仰的人什么时候去烧香拜拜呢？有困难的时候啊，那么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去嘛，那没事儿，没事去干嘛？ 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两种基督徒的同学跟我这样讲，有一种基督徒是说，哦，今天考试忙啊，下礼拜考试，所以这礼拜天不去教会了啊，他是因为考试很忙所以不去教会，听起来言之成理。大部分我想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你自己也好，你的儿女也好，不管是学校考试，中学校考试，就是缺课的时候，这是一种基督徒。但是我碰过另外一种基督徒更妙啊，我平常都不去教会了，下礼拜要考试，我这礼拜我一定去的，只有考试才来的。哎，这是另外一种基督徒，在他的想法说，今天我要虔诚一点，你下礼拜需要神的保佑。那平常没事的时候，没事，我既然没有求他，那我何必去呢？去的何必嘛？去就要有所求，所以每次去总是希望有求要必应。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但是以一般常识来判断，人最容易离开神的时候，不是在软弱痛苦的时候，往往却是在安逸的时候。然后等到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他还想起啊，对，过去实在对神好像太亏待了，哎呀，这个，然后一听到神的面前认罪，说哎呀，对不起，以前实在是哎呀有眼无珠，以前实在是哎呀太怎么了，希望大人不计小人过，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呢，也许神又有点恩典了，很容易又忘掉了，再来一次。乌西亚王的时候，虽然这边没有特别的说，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就知道，南国犹大国乌西亚王的时代是南国相当这个强盛的时代，不但的政治上、军事上这个都非常成功，版图扩得很大。那么在历代志下，甚至26章第8节、第15节都两次提到说，乌西亚王的声威达到远方，不错。然后耶罗波安在北国也不错，他占领了什么呢？哈马口。哈马口是今天的这个大马士革东北的地方。那大马士革是亚兰国的首都，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东北都被他收复了，表示说亚兰国过去是欺负以色列国，现在倒过来是被他控制的。然后还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亚拉伯海。所以亚拉伯海在圣经上所提到的意思啊，亚拉巴海其实就是死海。那死海已经靠近犹大国了啊，所以死海的东边就原来以东人的地也被他占领了，国家不错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以色列人或者犹大国的人更亲近神，反而更离开神。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教训。这是为什么乌西亚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那样的成功，他居然会到圣殿里要擅自烧香，为什么？他有他骄傲的理由。这么成功，可能南国犹大国这么多年以来，从所罗门王之后，乌西亚王大概是最强盛的了。他觉得我这样成功的人，为什么我不能献祭？祭司算什么？心高气傲。但神当场就责罚他，很严厉的责罚他。最后一个，你看我们看见南国北国的王，当一个人要用人的方法去为自己谋算什么的时候，都是很会精打细算，很多的手段，但是往往最后这些手段的结果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耶罗波安他的国家很强盛，那么版图很强很大，可是你看见他的儿子怎么样呢？15章第8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评语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撒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这个耶罗波安大二世版图这么大，儿子登基6个月就没有了。我想这个爸爸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想说好了，这么国家这么强盛，我儿子登基没问题，6个月就没有了。很多的父母为我们的儿女累积了不知道多少的财富，多少的东西，我们为我们的自己家里的公主，为自己家里的王子建立了一个美丽的城堡，希望他可以住进去，然 然后好像童话故事的结语，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的在王宫里过日子。现在写小说的写儿童故事都不这样写的，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的过了一年的日子，然后开始吵架了。美丽的白雪公主，漂亮的白马王子，在皇宫里面开始不太舒服，两年以后他们离婚了。常常不是如此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定他的脚步。人心的打算，打算了很多，有了这个绝对没事，可从圣经上来看，不，你一切的打算在神的手中看来可以瞬间就归于无有。所以耶罗波安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他儿子手中六个月就没有了。当然沙龙这个人叛变杀了这个君王，他自己也不过做了一个月的王。所以十三节，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于是另外一个人叫做米拿县又篡位，又把他杀了，于是又做了一个王。那米拿县呢，叛变以后他做王还算久，做了十年。第十七节，做了十年，他呢评语也是不好的，一样的评语，是一个坏的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所以十九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以拿县给他1000塔连德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那么简单说起来就不详细叙述，就是他请亚述，他向亚述国朝贡，给他金银。其实说来攻击他，其实是兵临城下，并没有真的打。然后呢，他为了巩固王位，所以给亚述国很多的金银，然后他们就退兵了。然后呢，他给做王，可他做了十年以后，23节，他的儿子比加辖登基，做王两年就被篡位，又死了。登基的另外一个人叫做比加，啊，跟他名字差一个字，比加跟比加辖，比加篡位登基做王，做了20年，在27节，他也是一个坏的王。然后到那个时候，亚述王另外一个亚述王叫做提格拉比色列的列色来了，就把以色列国大概2/3的土地全部侵占了。他曾所列出来的地方包括这个加利利、基列、拿弗他利，所有这些地方大概在哪里呢？约旦河东，加利利海以东的全部被占领了，加利利海以南的所谓加利利的地全部占领了，所谓今天黎巴嫩的那叫做拿弗他利地全部没有了。今天耶稣时代所谓的撒玛利亚省就那么一点块，就那么一点点。亚述王是当时以色列国花重金去收买来保护他，为什么呢？当时北国的亚兰国是他的仇敌，他用亚述国来制压亚兰国，所以他要花钱来巩固他的王位，最后引狼入室。20年之后，在米拿县贿赂亚述国的20年之后，以色列国就灭亡了，就是灭亡在亚述国的手中。他的打算是用亚述国来制压他的仇敌亚兰国，结果没想到亚述国就是灭亡他自己国家的那个国家。人的计算在神的口手中常常是，人的智慧在神的眼光看来常常是愚蠢。所以我们学会的一件功课是什么？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学习专心，学习等候，不要妄用你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免得我们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3: 我们的主乃是好牧人，他听得见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的呼求。约翰福音10章14节，主说：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愿今天 BBN 所播放的福音广播也将神的话带给你。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五呢，会造成夫妻冲突的经常的一个因素就是金钱的管理，就是在家里面的金钱的管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对人来讲，很多时候金钱好像代表能力，金钱也常常代表一种自由，或者代表一种安全感。那么因此，当一个人他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者他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候在家庭里面，这个金钱的使用就会造成他情感的起伏的一个因素。如果他又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运用这个金钱的时候，两个人就会为了这个就会起冲突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理财的方式，那基本上大概有三种。一种呢，就是一个钱桶的制度，就是 one pot。 什么叫一个钱桶？就是夫妻的钱通通是共有的，所有的账户是共有的，所有的钱的使用大家都拥有这个使用权啊，这种叫做一个钱桶的制度。也有些夫妻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因为两个人都赚钱，可能你们有自己的账户，这种我们叫两个钱桶的制度，就 two pots。 那么也有还有人是三个的，三个就是你有一个我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 join 的，两个人合的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方式，这个怎么处理这些金钱也是会引起冲突。那么当然，在所有的婚姻辅导的这些专家建议，最理想的还是一个钱桶的方式，就是夫妻是共同拥有所有的账户和金钱的使用权。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有很多协调，就需要做很多的协调。那么我想这个方面也许我们没有时间说太多哈。那不过呢，我们会有一堂讲到关于在家庭里面这个钱财的管理这方面。那么我们会请左师母跟我们讨论分享这方面，因为他的主修是属于家庭的经济啊，这是他在New Hampshire 一个大学他所教的一门课。所以啊，也许到那时候我们会请左师母再跟我们多谈一下关于这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容易造成冲突的是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么因为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所以有时候这个也会造成冲突。那我们要学的是，我们要学晓得对他喜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觉得是好的方式，我觉得我这样做是爱你，可是对方不见得 appreciate， 并不觉得这是爱他。所以我们要学用对方的方式，而不是用我们个人的方式。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以我们自己所想是好的，而因此会产生一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婚姻外的友谊。这婚姻外的友谊就是说，丈夫跟妻子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朋友。那么当我们的朋友，不管是丈夫或妻子，当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心里面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候，这对于我们的配偶就会产生一种威胁啊。当我们的朋友变得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候，这对我们的配偶就会产生一种威胁。特别如果这个朋友是一个异性的朋友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严重。 朋友是好的，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夫妻应该允许对方拥有一些属于他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夫妻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对方社交的一个需求。譬如说一个丈夫可能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可是可能做妻子对于打高尔夫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么可能丈夫就有一些球友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对不可以变成到一个程度，对于我让我们的配偶感觉有了一个威胁存在。换句话说，这个朋友的重要性不可以大过我们的配偶。那么任何时候我们的配偶都应该是有这个优先啊。所以我们会花时间跟朋友在一起，但是我们应当优先考虑我们配偶的需要。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对彼此的期望。很多时候夫妻对对方有一些期望，这个期望没有达成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个冲突。那么既然冲突是必然的，我们也看了一些造成冲突的原因，那么很多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冲突就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反应是避免冲突的产生，这也是基督徒最常选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避免冲突是比较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啊。但是我们必须说，冲突是自然的，冲突不一定会造成危险，但是如果我们避免冲突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我们避免冲突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当我们避免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肯面对面的去就我们之间的问题面对面的去沟通。如果我们避免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就会避免对方啊。当一个问题产生，你不愿意面对面去跟对方讨论，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两个彼此就开始避免看到对方，或者说避免去跟对方谈话。那么这一种避免去跟对方谈话，就会造成日后两个人关系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说避免冲突是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冲突，去解决冲突，而不是逃避，而不是逃避啊。那么通常男人比较倾向于避免冲突，宁可避免也不愿意好像跟太太面对面起这个冲突啊。但是其实这是不好的。那么除了男人通常有这种倾向以外，基督徒也有这种倾向，基督徒也会倾向于避免冲突。有人说基督徒是最善于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去，不只是夫妻之间，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打着一个属灵的旗号，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这种相爱在我们的定义之下就是我们要保持和平，这种是假象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表面和平，可是心里面没有真的和平，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应该这个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不要自私，所以呢算了，我就让好了。但是其实这样子的避免完全不能解决问题，还会造成更严重的一种伤害啊。那么还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害怕，如果面对面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害怕我们会去伤害对方，或者害怕我们自己被对方伤害，所以呢我们就引用圣经的经文来遮盖我们自己的害怕，所以我们就逃避去处理，就把这些问题通通扫到地毯底下把它盖住。那么其实呢，当我们每一次避免处理一个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永远不会走开的，相反的，这个冲突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我们以为说逃避好像就解决了问题，错了， 逃避呢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的，这个问题会跟在我们的身边哈，而且常常会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打转挥之不去。不但如此，更严重的，这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开始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些微小的声音，这些微小的声音就告诉我们说，我跟这个人结婚可能是错的，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那么我们越长的时间不解决问题，这个心里面的小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就越加觉得说我嫁错人了，或者我娶错人了。因此我们只有去面对，去处理这个冲突，才可以把这个声音把它消下来。那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好像我们的手上如果有了一个小小的伤口，这个小伤口你如果不加以处理的话，这个伤口可能就会化脓，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当然这是很夸张式的，说不定这整只手你都必须要砍掉。尤其我想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哈，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亲戚就是患了糖尿病，脚上就是有个小洞，可是这个洞伤口很难愈合，因为有糖尿病的关系，最后这个伤口就溃烂到一个程度，真的就是把一只脚锯掉，因为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婚姻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避免去处理这个冲突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看一对夫妻，我们看他们好像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冲突，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听说他们离婚了，那时候我们很震惊，我们说怎么可能，我看他们两个很好，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过架，怎么会离婚？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逃避，一直不去面对这些冲突，一直不肯去处理这些冲突，到最后两个人越来越疏远，最后终于走上离婚的路。所以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们不应当逃避，相反的，我们应当去面对，去解决，因为这也是主耶稣的教训，他要我们去解决我们跟人之间任何的冲突。因此善于处理冲突是可以带来正面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效果啊，善于处理冲突可以带来正面的而且建设性的效果。刚刚我已经提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跟弟兄之间，我们得罪弟兄或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就要去面对面跟他处理这个事情啊。每一次我们处理了一个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或者因为我们的罪所造成的这个冲突，

0: 我们自己，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去了解对方啊。真的，你会发现，好好的处理冲突，经过冲突以后，你更知道对方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堂课讲到男女有别的时候啊，我跟庄牧师怎么学，就是因为在一些冲突当中，他就跟我分享男人到底是如何啊。像他讲那个蚌壳的那个例子，第一个听的是我，因为他跟我分享他的梦，然后我就伤了他，于是他就教我，他就告诉我说，男人呢就像个蚌壳，我就学了。所以冲突让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自己，如果好好的处理，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对方，因此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密。不但如此，这样的冲突说实在也是塑造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属灵品格可以更加的成长。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怕，可是要勇敢的去处理这个冲突。好，因此我们就看接下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常有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要避免这些负面的反应，不对的、不正常的反应啊。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 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首先，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的经文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还生了其他的子女，不过马土撒拉是他的长子。第22节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我不知道他生马土撒拉之前做什么，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那个时候并没有与神同行，他可能过着随随便便的生活，可能他常犯罪，只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说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有一天他来到他的儿子小马土撒拉躺着的床边，看见他淘气地踢着双腿，口中牙牙发声。以诺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因此就发愤图强了，他开始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如果你家中生了个娃娃，相信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改变，传道人的信息也许不怎样影响你，但是这个小娃娃虽然不会说话，他却代表神向你说话了。我深信以诺是因着马土撒拉的诞生而改变的。圣经说以诺后来又生儿养女，但是并没有说他死了。第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接去，他就不在世了。我们在以诺的身上看见他如何凭信而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的品行蒙神喜悦，因为他凭信心而行，他不是凭着规条，他相信神，因此就以讨神的喜悦为生活的原则。然后神将他取去，他并没有死。这是圣经中头一次讲到被提的真理，我认为这里对我们有属灵的信息。有些人认为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期，他们用挪亚的例子来解释，但是挪亚并不代表教会，他们乃是代表那些在大灾难期中仍然在世上而要蒙拯救的人。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以色列的144000人以及一大批的外邦人，他们不属于信徒的肢体，也就是教会所代表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大灾难期的风还没有吹在地上之前，那4匹马还没有骑出来之前，以色列的144000人将要受印记，另外也有外邦人要受印记。这些人正是挪亚所代表的。弟兄姐妹，神能够在大灾难期中保守你，但是问题不是神能不能够保守你，
问题是神所说的，他说他要把信徒取去。他对腓那帖腓的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启示录书第三章第十节。普天下人在什么时候要受到试炼呢？圣经唯一提到的就是大灾难期。那时候，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要蒙保守，挪亚代表他们，以诺这是代表教会，他没有经过洪水而被神提去，他也不在方舟里面。神可以把他放在方舟里，但神没有那样做。神也可以保守以诺经过洪水，但神没有让他经过洪水，却是把他提去。神也要这样对待他自己的教会，因为以诺代表教会。圣经说，以诺因信被接去。被接去在原文的意思是从一个语言中拿出来，再放在另一个语言里面。以诺是从一个生活层面被取出来，再放在另一个层面里。有一位小女孩从主日学里面回到家中，她母亲问她说，今天老师教了你什么呢？她说，老师告诉我们以诺的故事。母亲说，你说来听听吧。小女孩就告诉她母亲，以诺活在很久很久以前，每天下午神都来跟她说，以诺，我们去散散步好吗？以诺说，好啊。神啊，我最喜欢跟你在一起散步了。神每天都到以诺的家里来，跟以诺一起去散步。有一天神来了，对以诺说，以诺，我们今天去散步，走远一点啊，我有些话要跟你说。以诺就去拿了外套，又带了饭盒，就跟神一同出去了。他们一直走啊走，渐渐天色晚了，以诺就说，天快黑了，我们离家很远了，该回去了。但是神说，以诺，你现在离家太远了，但是离我的家很近，不如你跟我一块儿回家吧。以诺就到神的家里去了。这个以诺的故事实在讲得很好。有一天教会就要这样的被提。所谓教会，就是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真正信徒，他们有一天要回神的家去。主耶稣快要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喊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以诺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有信心。如果你不到神面前来相信他，你就不能讨他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谈了许多关于赏赐的真理，原因是他着重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救恩不是赏赐，救恩是白白赐下的礼物。你为得赏赐而努力，但是你不能够因努力而得救恩。救恩是从信心来的，基督徒的生活也要靠信心。以诺是因着信与神同行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给我们看见信心之道，以诺则表现信心的生活，而挪亚是信心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挪亚因着信使全家得救。我们常说挪亚传道120年，但没有一个人悔改。事实上那不太正确。不错，他没能使那些住在巴别过着巴比伦式生活的人信神，但是他至少带领了全家得救。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去看看挪亚的事迹。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自从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就背弃了神，但是圣经说只有一个义人存在。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

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的地方，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来建造。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16节所说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也许闪是一个成功的建造商，可能有一天他跟别人正在商谈一项生意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人正在造一艘船呢，那人名叫挪亚。别人都在取笑挪亚，因为那时候天气很好，根本就用不着船。可是闪一听见这件事，他马上一本正经地对那些人说，挪亚就是我的爸爸，你们别取笑他，他不会做无聊的事，因为他敬畏神。他那样做是因为神要他传一个严厉的信息，他造船一定是有目的的。我知道我爸爸从来不会撒谎，他是为神而活的义人。我看我还是结束这里的生意，赶快回去帮他造船吧。也许韩和雅父也碰到类似的事，他们都回去帮助爸爸造船。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是为神做见证的。让我坦白地说，我们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向自己的家人做见证。这并不是要你一天到晚向他们讲福音，而是要你把福音活出来，让他们看见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有一位姐妹对她的传道人说，神呼召我为她传福音。传道人说，那太好了。她就问说，你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那姐妹说，我有五个小孩。那传道人说，姐妹，神的确呼召了你为他传福音，他已经把一群的会众赐给你了。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而且又有了家庭，那么那个家庭就是你的会众。挪亚带领了他的全家得救，其他的人都不相信，但是他的家人相信，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见证。挪亚就按神的指示造了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接着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都以亚伯拉罕来说明信心的真理，福音书的作者也提到他，甚至于主耶稣基督也说过，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6节的话。我们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信心的敬拜。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一封书信里面曾经看见对神的敬拜就产生对神的顺服，对神有顺服的心，自然就会为神工作，并且做神

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不需要威吓人，叫他们非为神奔走不可，那并不是正确的动机。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并且看见基督的荣耀，他们必定会为神工作，而且顺服神。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字眼就是遵命，敬拜产生顺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迹，他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往哈兰去，他在哈兰单言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最后他到达了迦南地。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的话。不论亚伯兰搬到哪里，他必定筑坛，他到世间也筑坛，在曼利的平原也筑坛，不管他到哪里，他必定在那里敬拜神。因为敬拜就产生了顺服的心，亚伯拉罕是以信心来敬拜神，他也用信心遵神的命令，顺服神。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关这些信心的伟人。下面我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再读一次。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好，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当年感动写圣经的人，把这些信心的伟人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因信得救，而且因信与你同行，因信为你做见证，他们因信得着了那宝贵的应许。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赐给我们一个信靠你的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筑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话语是最可靠的、信实的，你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信靠你话语的人必不知羞愧。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快乐的捷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大约三百年前，英国作家罗威廉提出一个有关快乐的捷径。他说，若有人要告诉你达到快乐和完美的最快捷、最可靠的方法，那么他一定会对你说，养成习惯，为了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来感谢和赞美神。如果你为这些事情感谢和赞美神，你就会得到祝福。学习为每一件事感谢和赞美神，其实是在表达信心。你为每一件事感谢和赞美神，就证明你相信神是活生生的神，是他主宰你的生命，而不是命运或运气。为了每件事情赞美神，并不意味着你了解每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当你的心呼喊说为什么，神常常会说，只要信靠我。罗威廉和他之前的千万人一样，发现为着神在生命中的作为而赞美神，会带来喜乐与快乐，因为神是良善的。现在就开始来感谢他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我们今天要攻读的圣经章节是罗马书的14章第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盼望的最终依据。旧约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3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生命记》32章11-12节。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亲爱的朋友，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像一幅画，将神的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全能的父常喜欢将他保护下的雏鹰引到绝壁顶上，推他们下去，好使他们知道自己有飞行的能力。倘使他们遭到了危险，他便立刻猝然下降，把他们背在两翼之上。所以，亲爱的朋友，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危险的地位上，乃是要我们来大胆地依赖他，因为我们深信他的拯救就在我们旁边。什么时候神放一个重担在你上面，他必放他的膀臂在你的下面。有一只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橡树荫下，这株小花非常尊重那庇护它的树荫，也非常宝贵它所享受的安宁。不久来了一个樵夫，把橡树砍了去，小花非常伤心，就哭道：啊，我的保护失去了，从此狂风会把我吹倒，大雨会把我打倒。小花的天使却安慰她说：不不，从今以后太阳会照耀你，甘霖会滋润你，弱小的身躯将长得更加可爱，你张开的花瓣将欢笑于日光之下，人们也会称赞你说：这株小花长得多快，自从橡树砍去以后长得更加美丽了。斯布真曾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你不看见吗？神挪去你的安慰，你的利益，为要叫你长得更美丽。神训练他的精兵，不能在柔软的床上训练，他必须领他们出去，强迫他们行军，强迫他们服役，使他们拔河涉水，游江攀山，赴河行走，这样才能把他们练成精兵，并不是给他们穿上精致的军服，叫他们在军营前高势阔步，也不是叫他们在公园里闲荡逍遥。神知道精兵是在战争中造成的，不是在和平中造成的，他们必须饱尝火药的气味，饱经枪林弹雨。亲爱的信徒啊，你的神要把你造成一个精兵，你愿不愿意呢？他把你投在战争的火焰中，你岂不该穿上他给你的全副军装，来运用他的得胜呢？

亲爱的朋友，主的使者古心就照着神给他的看见，使他读到生命记的32章这11、12节，讲到鹰搅动巢窝，使雏鹰能够展翅，能够得到训练。同时他根据诗篇的17篇第8节，那里讲到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还有诗篇的91篇第4节，这里写到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神的灵在古心的心里动工，他写下了主翅膀下，歌词写道：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狂风暴雨攻击我也不怕，魔鬼虽用计策要夺去我灵魂，但我藏主里，他无息可进。副歌继续唱道：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日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诗歌的作者古心与我们一样，他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日子，也经历了隐藏在主翅膀下的平安。1870年是古心灵命的转捩点，从不知道如何化解他的痛苦，到经历了藏身在主磐石中的甜食和隐蔽在主翅膀下的安稳，他的灵命逐步高升。虽然他的声音沙哑，但是他的心声却亮丽感人，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这首诗歌是由孙基谱曲，在孙基的故事里讲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牧师去医院探望一位年轻的病人，牧师为他祷告以后，病人要求牧师为他唱一首他最心爱的圣诗，就是这首《主翅膀下》，因为这首圣诗曾经改变了他的生命。当牧师唱完不久，这位病人也就安稳地永居在神的翅膀底下。孙基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常常应用神给他的诗歌的恩赐来服侍主。1870年孙基到印第安纳州的波里市出席基督教的青年年会，他被邀领唱。布道家穆迪对他的音乐天分非常欣赏，就邀请他加入穆迪布道团。经过几个月的祷告，孙基毅然辞去了高薪的职位，与穆迪同工，历时30年之久，足迹踏遍了欧美的各地。有人称他们为福音圣宫上的大卫与约拿丹。如果说穆迪的信息像一把利刃，刺人心腑，那么孙基的歌声则像馨香的墨药，能够抚慰创伤的心灵。孙基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他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带领20000多会众齐唱圣歌。有时候为了使会众能够了解歌词的意义，他常常先自己朗诵，并且提议为唱诗来祷告，如同为讲道祷告一样。他对圣诗的诠释引人神往，使许多迷惘的心灵能够感悟悔罪。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爱我们的神他都在我们的身旁，甚至在我们遇到危险遇到患难的时候，神依然在我们当中。有时候他自己背负我们经过那死荫的幽谷。
让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来奔走这条属灵的天路历程。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来奔走这条属灵的天路历程。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你都可以安稳在主的翅膀底下。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章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章16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曾经有两位报纸的总编辑，好几十年一直都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互相竞争。他们啊，竞争得非常厉害，各自在所属的报社所发行的报纸，不管在质量方面都是不相上下。最后等到其中一位去世之后，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才告落幕。可是还活着的这一位却仍然不愿意善罢甘休，决定发动最后的攻击。那位去世的总编辑的讣文出现在他的报纸上的时候呢，他特别在旁边加注了几个大字，报界见习生。看到这则故事，我们也许会莞尔一笑，但是当我们手上握有复仇之剑的时候，那可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玩。在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要借着以斯帖记来告诉我们，我们心中想要报复的渴望应该如何受到约束。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问题的所在啊。好，接下来就由向天牧师主讲以德报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信息，我为他取了一个标题，就叫做以德报怨。主要的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1到16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1到16节。我要请你打开圣经，好，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翻到这一段经文，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12月亚乃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够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帝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沙他，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沙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 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达月十四日，书山的犹大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以上这段经文就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1到16节。现在我想要请问你听众朋友你几个问题，其实还没有问我就已经猜得到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了。不过呢，我还是想要问一下，我想要问你的就是，你有没有发过脾气？有没有发过脾气？你有没有忙到没有时间祷告呢？你是不是曾经为了一些事情正在愁烦不已呢？你有没有因为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口腹之欲，就是一直想吃东西吃东西，而让你自己的体重是直线上升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所谓的嫉妒、愤怒、放纵情欲，还有这些崇拜物质，而一再的到主面前来求他释放呢？而且每一次你都信誓旦旦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逞一时之快说了不该说的话，事后才在那边懊悔不已呢？设法想要补救或者是道歉，可是过了不久却又重蹈覆辙了呢？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归类作为向试探妥协，向试探妥协，或者是说向试探投降。我想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没有这些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脾气，可能大发雷霆，事后可能后悔不已。每一个人也都曾经忙到连续好几天可能没有祷告，或者是因为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拼命吃东西吃东西，吃好吃的东西让腰围多了好几寸。话说回来，有哪一个人不曾因为放纵情欲，或者是怒气、贪婪，还有对些物质的迷恋，以至于就一而再、再而三到主的面前来求他释放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口舌的问题。口舌的问题，我们都曾经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在那边后悔莫已，甚至必须要去向人道歉。可是不久之后呢，却又忘记了教训，就一犯再犯。这样的经验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只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个部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对于养生也就是所谓追求这个身体健康可以说是已经到了那种走火入魔的地步。有的人是他会漫无节制的就去花钱，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后呢结果就演变成为所谓的负债累累。还有一种人，他是所谓的工作狂，只要有一天不工作，那么他就浑身就不对劲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就建立在这个工作上面的。所以这种情形圣经有一个地方描写的是非常清楚，那就是在新约的罗马书7章19节。新约的罗马书7章19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就请你翻到罗马书的7章19节。罗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这句话也正好就是他的心声，你一边听我念的时候也可以一边来回应说阿们，是的，这正是我的光景，我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7章19节，保罗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的意思就是，当我心里面想要行善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和我是唱反调的；当我心里面不想要作恶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却反而去做了。 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是没有办法互相配搭、互相合作的。就好像一个弹钢琴的人对于一个唱歌的人啊，可能会抱怨，哎呀，说我明明弹的是这个音，那你为什么把它唱成别的音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思想说，我明明弹的是这个音，可是你唱出来却变成别的音了，这叫什么？听懂没有？这就叫做失控，失控，失去控制了。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行动，心里面明明知道应该要做什么，但实际行动呢，却做不出来，却做不出来。心里明明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但是身体呢，却反而常常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失控，失控。所以有人听到这里也许会很悲观的说，哎呀，向天牧师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不是无药可救了吗？无可救药了吗？啊，不是的，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控制我们自己的诀窍的。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面。现在我就要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看第22节23节。我们常常在想，要如何才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呢？这种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现象无时无刻都出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段经文就在描述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应该可以结出哪些的果子来。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哈，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23节。加拉太书的五章22-23节这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你看，他这里所说的节制，就是解决这个失控问题的最好的答案，最佳的答案。有一个基督徒对于节制有了他这样的一个诠释，他说什么？他说节制就是管理自己的态度、感觉和行动，为自己和别人去谋求最大的益处。一个知道怎么样去守纪律以及怎么样与人相处的人，绝对是一个节制的高手。而接受神的恩典，寻求认识属灵的真理，并且操练自己将这些真理是活用在自己生活上的人，在他的身上节制的痕迹绝对会越来越明显的。节制的最好的一个同义字，就是同样意义的一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纪律。纪律这个字给了我一个灵感，就让我觉得神好像是卷起了袖子哈，和我们就一同去上战场，要学习自我节制。节制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里面是有两个字拼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更精确的解释就是，一个有能力去管理自己欲望的人呢，尤其是在肉体和情欲方面。所以呢，节制就能够使我们不再做奴隶了，节制能够终止我们一些非常坏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说一辆车子不管它的外表是多么的迷人，价钱是多么的昂贵，那如果这辆车子里面没有刹车的装置的话，那么这个车子就是非常危险的，绝对不能开上路的。为什么？因为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车子就好像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一样，稍微一不小心呢，就会失去了控制，就为自己还有为别人都带来伤害，甚至呢，可能造成一些可怕的悲剧。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我们就看到节制是圣灵的果子，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好，节制就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好。这一章的整个内容呢，主要就是在讲犹大人他们如何的这个复仇报仇血耻。好，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复仇报仇。好，复仇就是说你曾经得罪我，对不起我，那么我决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要向你讨回一个公道。我们继续听一下的信息。我们讲到了复仇报仇，就让我联想到一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将军，他就主动向美国总统请求他要留在日本，要协助要帮助日本人来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同时呢也重新建立他们民族的自尊。好，因为当时这个日本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战败国哈，是战败给中国的哈，所以在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很多次的就派飞机去轰炸日本哈，甚至呢最后丢了两颗这个原子炸弹。好，所以战后的日本哈可以说是满目的疮痍哈。因此呢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就挺身而出，希望能够协助帮助日本人从一片的废墟当中来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过了很多年，日本丝毫也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了，一切的建设一切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好，老百姓的生活也都非常正常，真的是太神奇了。而决定这一切的就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他的一念之间。麦克阿瑟他秉着一个宽大为怀的一个心胸，他自愿的就卷起他的衣服袖子来帮助战败的日本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重新找回他们日本民族的一个尊严。虽然日本人曾经偷袭他们这个美国的珍珠港这个港口，好，曾经侵略亚洲许多的国家，甚至我们中国也是最受到侵略的，最受到他们这个虐待的一个地方哈，曾经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就曾经屠杀这个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南京。可是呢麦克阿瑟将军哈就不愿意高喊着替天行道这样的一个口号，采取一个什么所谓复仇的一个行动，他反而是抱着一个我们所谓以德报怨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帮助日本人早日的翻身。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也提到过一个人，他就是以德报怨，是谁呢？就是约瑟。

发现原来那位高高在上的这个埃及宰相，就是曾经受到他们百般迫害那个弟弟的时候呢，哎呀，这些哥哥们每一个人都很害怕，怕得不得了。哎呀，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一下这一下子完了完了，这一下子肯定是这个难逃一死哈。那这个约瑟一定会向他们来报仇了。结果呢？结果没有想到，约瑟竟然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你看，约瑟不但送他们很多这些哥哥们很多粮食，甚至还邀请他的父亲带着全部家族的人一起来住在埃及，和他来做邻居，并且呢还让他定居在歌珊地。所以以色列民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搬到这个地方来定居，而且呢一住就是400年的时间。在以斯帖记的第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大人终于逃过了一劫。原本他们以为这一次绝对他们是必死无疑。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哈曼的爪牙和当地的人对他们的迫害也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王的圣旨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认命的坐在那边等死，坐以待毙。对于未来，他们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了。结果呢？没有想到有一天情势出现了大逆转。同样是为犹太人的皇后以斯帖，她奋力一搏扳倒了哈曼。哈曼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却死在他自己设计要来害人的这个木架子上。而原本被哈曼所害的这个莫迪改，好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哎呀，一下子就从死刑犯变成了这一国家的宰相。那么这个国王呢，又另外下了一道圣旨，推翻之前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以斯帖记的八章十一节怎么说哈。以斯帖记八章十一节说，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哈，你看这一道圣旨等于就是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啊，你们自由了，你们的死刑被这个豁免了，被赦免了。你看多年以来受尽欺压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替自己出一口气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一道圣旨怎么说呢？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换句话说，你看犹太人终于逮到了机会可以痛宰他们的仇敌了啊！所以十三节说，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啊！你看饱受欺凌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报仇泄恨了啊！国王的心意改变，皇宫的权势转移，朝中的人士出现了大班风，犹太人看见王的诏书内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莫过于把这个武器哈，就交给那些刚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那些囚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趁这个机会把压抑在他心里面，在他里面很久的那个怨气哈，通通都给发泄出来，通通都发泄出来。所以你看，在这个字典里面，所谓的复仇，复仇它的定义就是说，一种基于怨恨以及为自己血耻的欲望所产生的一个激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不是要教你怎么样为自己报仇哈，我乃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而只有怎么样，只有节制，只有节制才能够终止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只要一提到以斯帖记第九章，就会马上联想到所谓的大屠杀或者是什么大反击啊，那一幕啊，那个场景就好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手里面就拿着刀，哎呀，冲到街上见人就杀。其实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不是这样的。我要告诉你，虽然这个国王是允许他们可以大开杀戒，就连这个妇女孩童都可以杀，好让他们为自己报仇，可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放纵自己，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从一位作者的一段话，我更清楚了解当时

的状况哈，他说什么？他说没有错，以斯帖记里面的犹太人终于逮到了这个杀敌泄恨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呢，在他们的背后却有着从圣经而来这种根深蒂固的那种神学的信念，他们以这个神学信念拿捏他们报复的那种分寸。从前他们只能够任凭宰割，没有想到情势出现了大逆转，而如今呢，他们甚至可以合法的去反击，甚至去杀害那些可恶的敌人。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叫人不禁凛然生畏，害怕起来了。犹太人他们是有绝对的理由可以去大开杀戒的，但是所幸的还好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他们就变得傲慢，变得去放肆哈，他们更没有对当地的居民好像去威胁去恐吓，或者是这个大逞威风，假借神的惩罚的名义哈，进行所谓的烧杀掳掠，这个掳掠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在当时是相当节制的，是非常节制的。那些犹太人虽然在波斯地区他们已经定居很久了，可是呢，过去这个摩西五经的教诲教导依然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约束着他们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以斯帖记怎么记载哈。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九章一节说，12月乃亚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听众朋友你注意到没有哈？一开始就是他们辖制犹太人，结果后来呢是犹太人反过来辖制他们。哎呀，犹太人等这一天等太久了哈，他们本来好像待宰的羔羊，只能够默默的任人宰割，可是没想到一夕之间情势出现大逆转，王的圣旨明明白白写着说，犹太人可以无所顾忌的为自己报仇，去讨回公道，也就是说他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可犹太人有这样做吗？他们不但可以起来保护自己，还可以反过来惩罚那些欺负他们的人，所以他们这么做绝对没有人会抗议的，连圣经也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哈。所以犹太人有100%的权利去进行大屠杀，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十节哈，以斯帖记的九章二节到第十节说，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那些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珀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把最后一句话圈起来。我们刚刚所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看，他们可以去大开杀戒，去屠杀当地的居民，可怎么样？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国王也是允许他们去夺取这些居民的财物，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所以圣经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了啊！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写信给我，来跟我谈家里的事、心里的事、个人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也常常为你们祷告，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给向天牧师写信哈，我一定会为你带到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的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每个人都有参加比赛的经验，不论是什么比赛，总有人赢也有人输，而且总是赢的人少输的人多。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有些人却表现不佳，甚至半途而废呢？现在我们不妨从一个故事说起吧。1952年，美国有一位名叫佛罗伦斯的游泳好手，他决定给自己设定一个新的目标，突破许多年前他游过英吉利海峡的记录。所以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下，他选定那一年的7月4号从加州外海的卡塔琳娜岛一路游回长堤。那年他已经34岁了。佛罗伦斯的母亲为了给女儿加油，也不辞辛劳地坐在船上一路陪着她。可是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佛罗伦斯却宣告放弃，因为海上起了大雾，使他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不知道往哪儿游才对。事后他才发现还差半里路就可以游到了岸边。两个月之后，佛罗伦斯重新出发。这一次他不仅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地，而且他的速度比男子的记录还要快2个钟头呢。

夺得锦标、成功的接受挑战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不轻言放弃。他们接受各种严格的操练，抱定了志在必得的决心。虽然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曾经遭到失败的打击，但是他们不灰心，宁愿鼓足了勇气再接再厉。这种精神用在属灵生命力争上游的原则上也是非常适用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他追求完全的原则的时候，首先他承认自己并不完全，但是他不放弃继续追求的心智。就技术方面来说，他提供了几个秘诀。在13节跟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这话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跟经验所得的一个结论。他自己在属灵的追求上曾经摔过一大跤，他所受的训练不仅对他没有帮助，反而成为他的绊脚石。但是保罗重新起步以后，他不再受困于以前的经验，乃是从基本动作开始扎实的接受训练，一心要得神所赏赐的荣耀。同时在保罗那个时候啊，奥林匹克运动会才刚刚开始，运动竞技的项目只有赛跑一项，得到冠军的人所得的奖赏不过是一顶桂冠罢了。但是只因为那是荣誉的象征，所以与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全力以赴。然而最后得胜的冠军不过只有一个人罢了。保罗从这个角度进入属灵竞赛的范围，他鼓励大家都来竭力追求，因为只要参加的人尽了力量，就可以通通有奖。可是有些法则必须注意，首先我们得把过去的经验都忘掉。有些选手失败之后就一蹶不振，因为过去的经验如影随形，一直困扰着他，他就不能从失败的阴影以及面对再挑战的压力下面解脱出来。我相信这种负面的影响力并不只限于左右运动员的成败，同时他也决定了一个人会怎么样来过自己的生活。最常见的情形不外是人对失败的往事耿耿于怀，始终活在懊悔的深沉痛苦当中，或者有些心灵的创伤一直不得痊愈，由于不肯忘记受伤的过程，也不肯赦免人是故意或者是根本无心造成的伤害，内心的苦毒就越来越扩展了，结果伤痕不会好，反而烂得更厉害。再不然就是割舍不掉某些害死人的罪，比如说运动员生活没有节制，贪杯好酒，演艺人员不能够洁身自爱，生活糜烂等等的，都会拖累人，使人意志消沉，无力振作。保罗说要忘记背后，他的秘诀乃是在于对神的恩典全然的了解。因为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过犯跟缺失，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清省的心，能够重新开始。我记得有一个非洲的长跑选手，他用最古老的方法来锻炼自己长跑的耐力跟速度，那就是他在每天跑步练习之前，把自己的腿上绑上沉重的沙袋，当然这就拖住了他的两条腿。但是当他练到腿上绑着沙袋也能够跑出相当的成绩的时候，他把沙袋除掉，那跑起来简直轻快的就像羚羊一样了。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就劝诫我们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如果我们也能像那个非洲选手一样，立志胜过脱离我们的因素，那么在神的帮助跟怜悯当中，我们一定可以轻省地再出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所说的第二个秘诀，那就是努力面前的。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是准备再出发，就不要再单言咯，乃是立刻进入情况，接受严格的锻炼。有些国际级的选手在挑选教练的时候非常的慎重，因为教练是从基本动作开始教起的，万一有些动作的缺点没有及时改善，那么日后对那个选手的影响可就大了。有些人甚至请了两个以上的教练，为的就是从根本上着手，使自己一起步就有夺标的架势。基督徒的属灵操练只有唯一的一位教练，那就是圣灵保惠师。圣灵由浅入深地把圣经上的话指示我们，叫遵循神话语的人举手投足都能够中规中矩，准备以最漂亮的把式登场亮相。还记得前面我们说到的游泳好手佛罗伦斯吗？早在他从卡塔琳娜岛游回长堤以前，他就已经充分地锻炼好自己，甚至在更早以前他就成功地游过英吉利海峡。因此基督徒想要有模有样，就不能单单听到却不行道，自己欺哄自己。有了锻炼的基础之后，我们必须立定目标，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了，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还记得佛罗伦斯第一次尝试从加州外海游回长堤的行动最后失败的原因吗？不是他游得不好，而是因为他迷失了方向。我曾经看过篮球场上的一些笑话，神射手抢到了篮板球，快速运球反手勾射，哇，多漂亮，得分了。可是球迷们却一片叫嚣，原来他投错了篮，平白让对方捡了一个便宜，这真是太荒唐了。你想没有方向的人生岂不也是闹剧一场吗？就算我们有最好的训练和最先进的装备，但是方向错了，那些优厚的条件都不能使我们达到目的。今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在各方面的失败，会不会跟我们三心两意时常转换目标有关系呢？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一段话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真是很好的警戒，运动员要得标就得知道他的跑道在哪里，终点又在哪里。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样，在耶稣基督用十字架为我们立定的标杆以外，我们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当运动员定义得世上的荣耀的时候，基督徒却更在意得神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有一位传道人在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提起了许多被人看为金科玉律的价值观，正谈得起劲儿呢，他的声音却变了。他说，其实我对这些所谓的金科玉律一点兴趣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拿撒勒人耶稣用十字架所设立的价值标准才是我们最在意的。在这里的每一位，有谁能够承受因为疏忽了他给我们立下的标杆而遭到的沉沦呢？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期待在奋斗努力之后的美好结果，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标，让我们向内反省，脱去重担，为了准备夺标而接受训练，立志向主的标杆奔跑，得他给我们的赏赐。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用您的话语光照我们，求您帮助我们做我们的教练，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直奔你为我们设定的前程，而叫我们在终点见您的时候，可以跟您共享喜乐满足的欢喜和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来学习罗马书的第12章15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所讲到的恩典不仅是祝福他人，甚至也是祝福那些逼迫自己的人，同时在这里也要学习与他人感同身受。我们来听一下今天所读的章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通常人们在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容易欢欣鼓舞，所以当别人受到祝福时，我们就要与他人一起来庆祝，与他们一起来欢庆，即使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并不顺利。而这往往比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更难做到，因为当人们在哀哭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事情进展得不顺利，他们或者是失去了健康、财富或朋友，甚至是失去了所爱的亲人，也可能是自己的孩子离弃了信仰使他们失望，或者是配偶抛弃了他们，从而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在我们的世界里，心痛、绝望和悲痛也正在不断的增加。同情那些哀伤的人，需要神特别的恩典和谦卑，特别是在你自己的事情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它包括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也许你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他们应当承受的，所以这里的挑战不是去批评，而是与他们感同身受，和他们一同哀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比较，如果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还不错。如果别人做得很好的话，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挑战是不要带入指责和羞辱，或者是比较和批评的态度，而是要无条件的来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挑战在于不加判断、不加批判的去认同他人，感同身受的体验他们的生活。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2:13-16，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缩写或简称。缅因州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州，州名只有一个音节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挑选名字的考虑因素之一，但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从长远来看，保持地名、人名和事物简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你想想看，在过去的250年里，人们花了多少时间问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拼马赛诸塞州的名字才对呢？我们可以去养成对较长的术语或标题使用第一个字母或缩写的习惯。与其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可以说国家卫健委。北京国家体育场可以简称为鸟巢，张总经理就叫张总。即使在家里，大客厅也可能就叫厅。缩短头衔可能每天只会给你增加几秒钟的时间，但它却能创造一种能量，督促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多做些事情。它帮助我们设定一个快的节奏，去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为神做事，并且帮助我们去爱惜光阴。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艾董你好。
2: 你好。
0: 袁洋你好。
3: 你好。
0: 我们信主之后还需要继续活在世界上吗？
2: 是是
0: 不是信的主就立刻上天堂，所以这个地上的日子还是要过的哈。这个现实的问题还是要面对的，夫妻啊、儿女啊、家庭啊，还有特别是金钱啊。这个根据一些的统计指出啊，夫妻吵架吵得最多的就是为了钱。你们在这个金钱上有没有遇到一些意见分歧的看法，一些的做法？
2: 应该说有，因为我的出身是家庭算比较贫困，那我太太的家庭呢相对来说还是富裕一些，那我们俩对金钱呢处理上呢就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收入还都不错，所以呢也没有这些问题。可是呢出国以后呢，你想花销很大，可是我们收入又很少，所以呢就面临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说这个金钱怎么管理哈，怎么处理，往往大家都认为好像是投资股票啊，怎么房地产啊，怎么赚钱。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哈，而是怎么把有限的钱要掰成两半甚至四半甚至更多来花。
0: 是是是，
2: 那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些不同的看见。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是说有时候为了买东西，哎呀多花钱了啊，我就好像很紧张。
0: 对对 对, 对
2: 啊。但是呢我觉得信主以后呢，神就慢慢在这方面开始改变我。因为你对这个看得比较重，那当然他对你的冲击也就大。那如果你把它看轻的话呢，那它的变动呢对你的影响也就会少。其实我们全职服侍以后呢，那我太太呢从我女儿出生以后，她基本上就是做全职妈妈。那我呢也是在温哥华是靠那个打零工养活这个家，现在全职服侍呢也就我在教会里的这些收入就是也有限，但是呢反而呢在这有限的收入当中呢，反而过得很平静很安稳甚至很知足。
0: 是是是是是、
2: 啊、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完全不是自己的工作。
0: 袁洋在这方面你也需要经过一段的这个心理上的调试嘛哈，对这个彼此金钱观的差异啊等等。
3: 是是是、我对艾东的改变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真是看见神的作为啊。因为我们两个就像他说的，他是很紧张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刚到那边的时候，他就会想说一定要去工作。我常常就很心疼他，我就觉得本来早晨走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哈、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是因为他曾经去很短的时间做过那个装修的这些工作，然后回来就会觉得哎呀你看你怎么这样子回来，
0: 很辛苦。对，
3: 很辛苦、所以我都说哎呀你不用那么紧张，可是他就会，我觉得也是他的责任心、他就觉得他是做男人要养家。
0: 对呀、
3: 所以再苦他也要去做。
0: 对，心好男人嘛。
3: 对，真的是真的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装备的时候，曾经有个一个月，我们其实当时是有弟兄来资助我们，那其中有一个月呢，我们就忽然发现，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小心在支出，可是呢发现说糟了，那个银行账户透支了，已经欠银行钱了。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开始有一点低落啊，有点沉重那种啊。
0: 是是 是, 是，
3: 怎么会这样？虽然一直钱不多吧，但是总还是能维持，还有那么一点点。可是那个时候忽然发现啊，怎么会透支？可是那时候艾东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哎呀，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哦，给了我好大的鼓励。我就觉得说他的信心一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整个都坚强起来了。
0: 是 是, 是，
3: 所以我觉得真的神设立他成为我的头，我非常的感谢主，而且神也这样的来造就他，让他这么紧张的一个人哈，他能够放到这种程度。所以虽然收入不是那么多， 就像他说的，也没什么钱可以管理的，但是
0: 这个
3: 比如说我
0: 没有钱管理就需要更高度的智慧才能管理。
3: 是，对，他也是这么告诉我。是，所以比如说每一次我们持守这个十一奉献是必须的，那其他有需要的奉献只要我们当时可以，我们也会靠着信心就奉献出去。哦，我真是觉得神的祝福是这么大，真的亲眼看见说神就是恩待服侍他的人，因为主耶稣就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0: 是是，
3: 这个话真的是真的。我们常常就是有的时候有需要但是没有这个钱的时候，神就有感动弟兄姐妹，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笔奉献给我们。而且我就想说，哦，感谢主，我们是靠信心往前走，我们不是靠银行账户往前走。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恩，因为银行账户不是永存的，但我们的神却直到永远都是帮助我们的。那我自己呢，因为我是比较放松嘛，所以我觉得从前我的管理的那个概念不够强，所以神也借着我们现在的这些经济的状况也让我更加的小心，就是也是摆脱我自己从前的那种方式，就是不经意我就好像更经意的真的做神赐给我们这些钱财的好管家。
0: 是，
3: 对，去学习说怎么能够把这个金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0: 对对，我听你们的分享又是同样一句话，我们都是同路人。
3: 是，
0: 很有共鸣，很有共鸣。
2: 对，我就觉得神的调整真的蛮大，这是从根本上的。你就说外面的环境没改变，但是人自己改变了，那个就海阔天空了。其实我们读神学院之前，在教会里我都没有做到十一奉献。
0: 嗯啊，
2: 就因为我就一个人工作嘛，然后孩子又出生，就真的是很紧张，就不敢去十一奉献，就觉得哎呀没有那个信心。可是呢，我们2003年到美国来读书，就一点收入反正都没有了，完全要靠信心啊！感谢主，就是说有一个弟兄他愿意为我们来出一部分生活费和学费，当然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卡我们的需要，但是已经就是说主其实就是借着这个来让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0: 嗯，
2: 那我们2003年到学校读书，我们没有收入，反而我们下定决心说呢，要做十一奉献。啊，只要有人给我们奉献了之后，我们一定要首先拿出十一来，奉献给教会。我们当时参加了一个教会，那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凭着信心奉献支持其他人。尽管我们付出，可是呢，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缺乏，甚至有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哎，有神在，就像刚才我太太讲的这个透支。心里也很平静，也不紧张了。那这要放在以前，哇，那很紧张啊，可能还会要吵架什么之类的，说不定。
0: 对对，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嘛，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2: 是
0: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我们传道人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信念嘛，对不对？
2: 是是
3: 是，
0: 真的。所以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真的。
3: 是，而且那一次呢，神他借着诗篇37篇，因为我在顺序读经的那一天，我就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诗篇37篇第3节，他那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记得那天我就读到这儿，然后我就跟爱东说：“好了，神已经对我讲话了，可以睡觉了。”
0: 对
3: 对
0: 对，以他的信实为粮。
3: 是是，神的话真的是，神的信实是可以吃的。
0: 真的，有些时候啊，当我们在很贫困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入不敷出的时候，就有一个试探来，哎，你跟神商量一下，这个十分之一，我们改天再交给你啊，改天再奉献啊，等我经济好转一点。
3: 是是是。
0: 结果那个月事就特别多，这个孩子又生病，家里又出什么事，结果花的钱啊，比你那个十分之一远远的超过。所以后来就学会了功课，无论如何哈，神的钱还是
3: 归给神，
0: 归给神，神一定会用其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2: 是，
0: 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
3: 是，
2: 对，
0: 真的哈。有时候神就是很幽默啊，
2: 没错，
0: 你敢拿出来吗？你敢拿出来，我就大大的赐福。
2: 对，所以就那句经文就说，神要敞开天上的窗户。
0: 对，
2: 神并不缺乏，
0: 嗯
2: 啊，神只是借着这种我们的奉献来
3: 祝福
2: 我们。啊，借助我们的奉献，所以那个施比受更有福就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拿出去的时候呢，哎，神呢，他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福。当然，这个福不是说在给我们财产哈，也不是那个祝福呢，往往是财产买不到的啊，那种祝福。所以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神很幽默啊，神
0: 对，
2: 他是个多姿多彩的一个神，有各种办法的神。
0: 对，
2: 就看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去经历他。
0: 对，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钱，而是透过这个钱的奉献可以来表明我们对神的一种信心。神所注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奉献来表明我们对神的那份爱，那份依靠。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神就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2: 对，是。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透过今天爱东与杨的分享能够激励你，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学习如何信靠神。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里是 BBN。 主耶稣基督他乃是生命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食粮。若你今天收听福音广播和赞美神的歌曲有什么得着，欢迎你写信来与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那鸿书第一章，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呀，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呀，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那鸿书第二章。尼尼微呀，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坝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冲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 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那鸿书第三章。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蹄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活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哈巴谷书第一章。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呀，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哈巴谷书第二章。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讽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 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第三章。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呀，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在主里彼此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是 BBN。 当人在遇到患难时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容易把视线放错焦点。我们常常问的是，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而没有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主权是属于谁呢？在腓立比书的一章20-21节，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可以靠主得胜。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是诗篇的最后一讲，经文是137篇到150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43篇继续是这种仇敌逼迫求主救拔的这个祷告。我们也再次被提醒，一个属灵的人、爱主的人，或者是以色列这个国度或教会，我们有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节说啊，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因为我很好，我真的是正直的人。第二节又说我很坏，请你不要审问。这两节不冲突，甚至应该一致。我们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有相对的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也在神的光照下知道我们的好不是相，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神要的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大有可以要是大有必须要神来拯救的情形。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我就那现在状况显然就跟大卫一样，我是被比我坏的人在逼迫啊，求主伸冤，但是我也承认我也有很多坏，求主不要审判。那不过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仇敌是神因为我做错事就兴起更坏的人来打击我，或者就是因为我做的对恶人就嫉妒，神也允许他，我还是祷告。我虽然灵里发昏弄不清楚，我向你祷告，好，求神速速的应允。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清晨这不一定是指早上灵修，这是指快一点，求你让我很早就听到你的慈爱之言，也就是我对你的呼求得到应允了，你救了我。求你只叫我遵行你的旨意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的旨意不是那么奥秘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和福音，就是神的话，让我遵行，让我有力量遵行，让我喜悦遵行。好，144篇哈、啊，神应该称颂，神教导他。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在希伯来书所引用的第三节。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好，这个话我们不太懂，除非你们还记得认识的意思。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认识在圣经里面有了解、有看重、有拣选、有爱的意思。所以这个认识不是一个一般的认识，就算一般的认识，我们也多半能晓得。你认识一个人是你看得起他、看重他，那无名小卒我怎么会认识？那个不知名的我怎么会认识？那人是太渺小了，人怎么神怎么来认识？神怎么要来认识人呢？神怎么要来爱人呢？亲近人呢？人这么渺小，就人实在是非常的渺小。但这非常渺小的人，在诗篇第八篇也讲过，你竟然认识他，而且使用它，而且装备它，而且荣耀它。人是很渺小的，但是神还是认识他。神的认识包括拯救义人，那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拯救义人。那这里拯救义人，那个我呢，看起来也是指着以色列，不只是大卫，不只是指着一个人，因为第七节讲到脱离外邦人的手啊，是指着以色列。那么我们就歌颂上帝，我们歌颂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而且拯救在我们艰难中的拯救之后，看到神给我们好大的平安。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是那种平安，有非常丰富的农产品，有非常丰富的畜牧粮食，有非常美好的房屋，而且有平安，没有人来抢夺。那遇见这百姓，这光景的百姓有福。好，我们还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善良、心里的有福喜乐。但是我们并不排斥，甚至我们祈求神也让我们在外在的物质上碰到这些情形。好，145篇，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啊，称颂神，一代一代称颂，各地称颂，
这我们也曾经讲过，这篇诗篇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包括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一切所造都要称谢你。也就是这是在讲到神一般恩典很重要的经文，不是只有以色列和教会和蒙拣选的人蒙福，在罪恶的世界里，那些将来不在永生里有份的，神也恩待他们，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慈悲都给他们。给他们呢是要人认识上帝，只是除非神的特别恩典临到，人是不会认识上帝的。十二节，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或者像保罗在使徒行传什么十三章和十七章讲的，神赐给我们这一切是要我们寻求他，是要我们归向他。十四节，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又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所有的人，万民万物，神都供应，神都施恩，神都浇灌，神都扶持，神都扶起，当然神也都管教，神也都责备。那么随时都是仰望上帝的，在上帝的掌管中，我们当然也可以问呢、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跌倒，为什么有人被压下，如果神都在看顾啊，那我们就说神觉得他要让某些人被压下，以至于他可以在某些时候去扶他，这是神的意思。我们相信神掌管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的罪恶，但是都是美善的，都有美好的用意。第十六节，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保住。这张手呢，其实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你去喂鸡喂鸭，你手一张，鸡就有的东西吃了，你就把谷物撒在那里了。神一张手，不管是降雨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人就得到福气了。十七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神所做的都公义，不是最后的审判才公义，不是在天堂现在管理才公义，即使这个充满不义的世界，神在掌管的一切都有公义，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甚至也不一定能解释。我们不能解释坏人为什么当权，好人为什么短命，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是我们如果要解释，我们也先站在耶和华绝对公义，一切都是公义也慈爱上面。我们不能都解释，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经也没有时间一个个解释，但是我们希望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尽量的说明。各位不要懒惰，就好像我们上课一样，我以前讲过，你说水怎么变成冰的，你当然可以说哦，这是神做的，但你在理化课上老师问你，你不能解释神如此行的，你要能够解释。要哦，我们看哇，大峡谷好奇妙，这大峡谷是如何形成的？你当然可以说哦，神这样造的。但如果你能讲到说哦，那个冰河的切割啊，或者科罗拉多水的这个切割啊，怎么样，地质上的变化，那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在讲一切都是神做的时候，这是真的，这是一切的基础。但是不排除我们用科学用各样的方式的研究。我们学习一切，我们能够明白，当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就是讲说神所做的，我们不是都提出来，我们也不是在每一个疾病或瘟疫SARS 什么发生的神做的，就是当然是答案也是对的啦，但是你需要能够也在医学上能够讲是最好的哈。好，我们相信上帝一切的作为，我们相信上帝保护我们，我们相信掌管一切，但是我们在这之下仍然是积极有努力的在生活。146篇哈，赞美神第三节说，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人，这人有福。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希望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还是指对神的信心，并不是指你不要去看医生，你不要去吃药。
就我们使用这一切，但是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我们也会找君王，我们也会找做合理的事情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工具，那不是，那不是，那是使用而不是信靠的对象。我们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为什么他不说以神为帮助，他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就是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生平看到这个神是如何的配得我们向他的恳求，他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他怎么帮助雅各，包括在母腹中就开始有的拣选，包括让他在逃亡中的带领，包括在被他的舅父拉班欺负的时候怎么祝福他。以雅各的神就是以那拣选也会管教的神为神的为帮助，这人有福了。他耶和华造万物，他不仅造万物，他还管万物，他不仅管万物，他也为受屈的伸冤。哎，你管得这么好，怎么会让有人受屈呢？是神的旨意，就让有的时候恶人横行霸道。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哎呀，既是神全能，他为什么让某些人瞎眼呢？一样，在神全能的旨意中，他就让某些人瞎眼，某些人得小儿麻痹症。我们都相信这在上帝的手里，神没有打盹，没有睡觉，但我们诚实承认有这些事。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减少小儿麻痹症，减少灾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靠着信靠上帝积极的来生活。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哦，神这么伟大，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变成孤儿呢？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变成寡妇呢？神使恶人的道路弯曲，为什么让他的道路弯曲？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正的，很爽啊，为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回答，我还是说你要尽量努力的能够回答。就我们对小朋友、对大人、对自己，都不是说哦，神的旨意如此就完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解释，解释的合情合理，尊重神。我们不一定能在这里了解这些事情，但我们相信神是这样做的。好，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歌颂我们的神啊，他赞美他是合宜的啊。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好，这里又在讲什么呢？有可能在讲耶路撒冷的重建，但最好的我们还是在讲建造教会。所以这里的赞美歌颂神多么美好是合宜的，他配得这些，可能是指上帝对以色列的处罚，然后又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处罚后的回归，医好伤心的人，人犯了罪被上帝责打，然后神又医好他们，这是上帝做的事情，让我们都知道上帝做的是美好的。但是知道上帝美好，我们还是说不减少我们的努力，不减少我们的祷告，不减少我们的祈求。好，他在讲到神在人间带领的时候，又讲到神在大自然的带领。第四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称名常常是有权柄领导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对比我们有权柄的人直呼其名，你儿子不能叫你的名字的，你可以叫他的名字。亚当可以叫这些飞禽走兽的名字，飞禽走兽不能叫他的名字。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神可以按着名呼叫我们。我们称耶和华名的时候是敬畏他的称呼。好，我们的主为大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他。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哎呦，马的力大这是上帝造的，很好啊，人的腿快这也上帝造，这有什么不好？不是不喜悦这些，而是对比的来讲，如果马力大就自大，神不喜悦；如果人腿快就自大，神就不喜悦。这就是看起来好像神的矛盾一样，神实在喜欢把好东西给我们，但是当我们自得了好东西自大的时候，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呢？骄傲自大，顽梗悖逆了。
所以马的力大是神造的，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人的腿快也是神造的，人的聪明也是神造的，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但是如果给我们骄傲了，那就不如不给我们。所以他喜悦是什么？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所以如果你能在力大腿快的时候敬畏神，盼望神的慈爱，那就最好。你因为一切的美好还是惧怕他敬畏他，你因为一切的美好而不会狂妄，那是神最喜悦的事。好，那这里面敬畏他盼望他慈爱。

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随便流动。这当然是人的想法了。水流并不是风吹的，我们当然知道水流跟地势啊，跟这个地心引力都有关系。水流并不是被风吹的，但这是当时人能够想到的描述方式嘛啊。那也很对，水流风吹。明天很冷，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大陆冷气团会到台湾。明天很冷，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冷。你要讲这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一切是神做的，不排斥我们努力的去了解，在科学上对他解释和我们该有的防范之道。十九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律例指示以色列。指示不是叫你指示，知道指示是要你遵行，是要你靠主遵行，是要你把荣耀给主的。好，这是第二十节讲的，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典章，他们向来没有人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赞美耶和华最赞美的是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法则。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到以色列人特别的地方，他们有上帝的法律。固然外邦人也有，但外邦人只有上帝律法的功效刻在他们心里，也就是比较模糊的，而以色列人有神清楚的律法。所以我们要赞美主。148篇啊，赞美上帝。这越来越也接近像启示录的写法了，就是日月星宿天上的使者都要赞美他。这个第六节，他将这令定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活着，我们的存在，不管这个存在立定到永永远远，是主的法则到永远，并不是这些东西到永远。这些东西神要他什么时候有就有，什么时候要他没有就没有。好，下面讲到地上的大鱼。大鱼我们讲过多次，大鱼也许不是好翻译，大鱼就是海中的海怪，甚至是那个兽从海里上来的。但是即使是海怪，即使兽，即使抵挡上帝的，仍然是被上帝所造，也是被上帝所管理的。而且他们本来受造也应该享受上帝，听上帝的命令，同时赞美上帝。好，我们赞美上帝，还是因为上帝的百姓把上帝的荣耀表现出来，能力表现出来。十四节，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好，继续149篇，仍然是赞美上帝的啊，向耶和华唱新歌，在神的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我们也还是说，神并不缺乏这些。可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显示我们人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在蒙恩蒙拣选多么幸福。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赞美来表现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第二节，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神造我，我们可以说哈，神因为造了我们，他是很欢喜的。这从每一次创造完了，几乎每一次创造完，神就说：“哦，神看是好的。”就是神对自己的创造十分满意。这不是狂妄，这不是自大，是神应该的。你还叫神对自己的创造不满意吗？神是这样完美的，那现在是我们应不因为神而满意呢？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我们因为他造我们欢喜。即便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是小儿麻痹或者有各样的缺憾，我们因为他，因为我们的王快乐。即便上帝在做我们王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有打败仗的时候，我们还是快乐。我们用各种的方式跳舞啊，击鼓啊，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真是喜爱我们。好，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在床上也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这是暗示末世的时候上帝的工作。这没有不义，这也没有不仁不爱，这是人不肯悔改最后的结果。写在这里正是警戒他们。

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这首甚至都是诗歌了，可能各位都会唱啊。在圣所，在显能力的穹苍，穹苍是天的屋顶，在跑到天上去赞美他，那当然都是在各处赞美他了，用各样的东西赞美他。好，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但是要赞美他，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必须在神的恩典下，圣灵的光照下，看到并且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赞美才真实。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首先，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的经文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